0: 说这个台风白海豚要影响到咱们这儿了，看来是要来了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它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龙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预制化。中国组织人事报8月10号刊文啊，文章的题目叫下基层少讲预制化。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啊和传播。文章当中说到，如今到基层走访干部交流当中也出现了一种类似的预制化。就有些干部下基层聊起政策头头是道，讲到发展前景条理清晰。可一碰到群众具体难处就泛泛而谈，听起来滴水不漏，细想下来空无一物。那什么是基层预制化呢？那就是干部下基层之前提前在心里盘算好一套稳妥的话术，话题提前筛选，表述反复推敲，逻辑严丝合缝，分寸拿捏精准，张口就是标准口径，闭口皆是官方表述，不越雷池不担风险，不触痛点，挑不出任何语病，也找不出半点毛病。可群众啊，一听就懂，这不是谈心，是走流程。预制化的本质就是用空话回避真实的问题，看似周到得体，实则敷衍了事，看似态度谦和，实则拒人千里。我看有网友说，那领导干部这个下来走访的时候，你与其说这预制化，还不如我们有一些这个刚上任的村干部。我们这儿刚上任的村干部啊，人家可力量了，你就说给老百姓办实事。那村里头的街道是吧，两边被堆上了乱七八糟杂物，人家先发通知啊，让大家几天之内自己清理，清理不掉由村里统一清理。那到了截止日期，人家弄一个推土机，夸夸把那个街道那个边上的杂物全都给清理掉了啊，清理掉了之后呢，街道宽宽敞敞，干干净净的。说这是真正办实事儿的，可是有些干部下基层的时候到我们这儿光说空话套话了，实际上真正你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东拉西扯，然后呢我们上报再调查研究，联系相关部门协调等等，真的不办事儿啊。这个中国组织人事报的文章还说，走进基层不是表演，联系群众不是作秀，把预制化话术收起来，把真诚的态度拿出来，基层治理的底气来自烟火气，政策落地的效果藏在真心话里。只有把话说到群众心坎上，把事儿办到群众急需处，干群关系才能真正与水相依，血肉相连。不说滴水不漏的空话，只说沾泥带土的实话，不走形式主义过场，只走民心所向的正道。下一关键词，执法亮剑。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9号和8月10号，上海杨浦警方、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分别通报了男子刘某某和男子高某某发布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消息。无独有偶，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的15起典型案例。官方通报的密集通报，展现了打击涉汛谣言、维护防汛救灾秩序的坚定决心。澎湃新闻说，利用这些涉汛等涉灾谣言，造谣者博取关注，甚至变相的引流牟利，把灾害当成流量密码，发起了另一种灾难财。此次集中通报涉汛等涉灾谣言的典型案例，是维护救灾秩序、守护受灾民众的利益，更是坚定的执法亮剑。它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涉汛等涉灾信息不容随意涂抹捏造。下一个关键词，弹窗广告。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老年人成为最大的受害人群。近日安徽黄山一个景区，有一个大爷本想用手机拍照记录一下这个景区里的鱼灯表演， 没想到这个手机里各种弹窗广告半分钟内跳转了近20次，真正的退出键却藏在犄角旮旯。大爷手忙脚乱，最终无奈放弃拍照。另据报道，日前浙江温州海京区一个老人在使用手机时，屏幕上突然弹出了极具诱导性的广告弹窗，老人误触界面之后被默认开通免密支付和自动续费功能，被静悄悄地花走了4800余元。这个大爷为什么他是这个用手机拍照这个鱼灯表演然后蹦出弹窗广告这个事儿是怎么被拍下来的？是大爷想拿这个手机啊拍那个前面的鱼灯表演，他身后也有其他的人啊也要拍这鱼灯表演，没想到无意当中把大爷打开手机要拍照，然后手机里边就蹦出这种弹窗广告，让大爷手忙脚乱，一直也没拍成这一幕啊，从头到尾完整拍下来了。这类连环弹窗广告诱导跳转的流氓操作并不是最近才有，也并非法律监管的模糊地带。平台方和广告主之所以肆无忌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弹窗广告围猎老人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问题，而是关乎亿万老年人数字权益的民生问题。关于这弹窗广告，不光是围猎老年人，咱们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青壮年啊或者年轻人用手机的时候，那是加着小心的，说避开那些弹窗广告，不会误触它。老年人有时候看不清楚啊，一不小心误触了，噼里啪啦就开始弹个不停，你想返回都返回不了啊。刚才也提到了，是吧？为什么弹窗广告肆无忌惮？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和实际收益不对等。你现在对于这个弹窗广告，如果未经允许蹦出这种弹窗广告来了，然后呢，人家这个用户，假如说可以举报之后，对这个弹窗广告的发布方啊、平台方啊，包括这广告主，是吧？给予这个重罚。啊，那个罚款高额的罚款，你看看他们还敢吗？所以不能总是指望着子女们回家帮父母清一清手机，每周什么回家或者是隔一两天回家看父母的时候给父母清一清手机，你也不能让手机退回到按键时代吧？关键是要让智能、便捷、安全达成一个平衡。下一个私域直播。据媒体报道，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主打社区老年群体的一个私域直播平台“月龄生活”在全国跑出了近20000家合作门店。记者了解到，这个“月龄生活”平台没有公开的直播入口，用户必须前往线下合作门店完成手机号注册，绑定对应门店信息，成为会员之后才能获得直播间的观看与下单的权限。外部人员根本无法通过任何公开渠道查看直播内容和商品详情。记者通过门店实地暗访、咨询招商、潜入直播间调查发现，该平台用鸡蛋引流老人到私域直播间，主播通过什么疾病功效宣传、价格演戏等等套路诱导下单，多款普通食品涉嫌虚假宣传，那商品核心信息也是缺失的，而且直播没有回放，导致老年消费者想要维权举证又很困难。整套都是游走在监管盲区的商业模式，暗藏着多重的消费陷阱。很简单一个道理，这些私域直播当中所销售的产品，它是不敢大大方方在公开的平台销售的，只能采取这种偷偷摸摸的封闭性极强的方式，然后呢把这些老年人圈进去，这里面肯定是有猫腻的。监管部门对于这种私域直播真应该加强监管啊！不光是这种网络上的进入某平台的这个私域直播，在线下有一些线下门店，那包括开一些线下门店，那是圈这个老年人进行讲座的时候，也是门禁森严啊，门口专门坐着工作人员，进门时候先看你的年龄啊、岁数，年龄岁数你如果年轻的话不让你进，即使你岁数大那也得看谁带你来的，你怎么听说的，问清楚才放你进来啊，怕你进来曝光他们的这个圈着老年人给老年人洗脑的这种营销行为啊。所以还是应该加强监管，一旦发现应该严厉打击，还应该追责到人，把这些伸向老年人的黑手全部斩断。下一个，退一赔三。央视新闻报道，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有大量的账号从事种草好评代写业务，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 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的网友，有账号直接就留言说，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

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人啊，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的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者好评，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的宣传物料，这就是所谓的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但其实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这个文章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了，这都是虚假宣传了吧啊，对消费者进行欺诈的。发布这类消息的账号应该受到处罚，购买这些服务的商家也应该按照虚假宣传或者欺诈宣传来进行处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虚假宣传应该对消费者退一赔三的。下一个，不能轻视。8月9号夜间，一则朋友圈截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疑似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实习女护士发布了一组产科手术现场的照片，其中一张没有给患者打码，还露出了隐私部位。这个截图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短时间内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目前帖子已经被删除。8月10号，媒体记者多次致电涉事医院，该院产科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院内很重视此事，已将记者反馈的情况进行汇报，会给记者回电的。但是截至目前，这家医院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回应。现在有不少医护人员啊，会拍摄一些工作日常的场景发布到网络平台上，有些是为了记录，有些是为了科普啊。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医护工作者，发布患者照片应该首先征得患者同意，同时还应该遵守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种事儿不能轻视，更不能任性胡来。尤其这个疑似是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那发布的这个产科手术现场照片，是他一个实习女护士发的。实习女护士是吧，还在实习期间啊，那马上要进入这个医疗行业了，但是看来她不具备进入医疗行业的起码的思想准备和职业操守的准备。下一个，防线。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个拥有近200万点赞量的抖音账户被平台封禁，原因是这个账户以单亲妈妈的人设让未成年的女儿叫陌生网友爸爸。相关视频当中，这个所谓的母亲通常很温柔，身着睡衣或者性感服饰，通过引导、暗示、假意制止等方式，让她所谓的女儿在镜头前说出爸爸你快来把你老婆带走吧，快来和我妈妈谈恋爱吧等等暧昧挑逗之词。场景大多设置在卧室啊、餐桌旁边，这是一条精准的擦边收割特定男性流量的赛道，并且这条赛道上同类不少，剧本如出一辙。不光这个，还有一个赛道呢啊，有一个女子在这个家里边这样的私密环境里边，穿着这种居家服饰，有的穿着睡衣，那领口开的比较低，那个身体暴露的也比较多，是吧？人在那讲什么？讲或者是自己或者他人遇到的啊，略带这种或者是被骚扰啊或怎么样的啊，这样的略带擦边的这个故事。啊，讲的这个头头是道的，一讲就是个五六分钟的。那据说这也是一种赛道啊，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这个吸粉的啊，博流量的。你像这个更可恶，对这类高频率的让未成年人出镜、涉及暧昧、诱惑等内容的账号，平台不能光是事后处理，然后呢把账号封了就完了，而应该加强主动识别筛查，及时采取限流、下架、封禁等措施，给未成年人筑起更牢靠的防线。而且呢，它不光是线上有这样的问题，它线上的问题也归线下的这个公安部门或执法部门管啊。像这样的这个涉及暧昧内容的、暧昧诱惑内容的账号，已经有被社会公序良俗甚至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所以说，我们的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相关平台，还是我们的司法部门，对这样的网络空间的内容垃圾应该及时精准地关注到并把它清除掉。下一个，竞争。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费大厨辣椒炒肉的部分门店已经撤下了使用多年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宣传词，更换为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这样的宣传词。此前费大厨全国小炒肉大王仅凭视频评出冲上了微博热搜啊，也就是光凭这个炒菜的视频评上了什么小全国小炒肉大王的这个荣誉称号。现在我们国家有关部门不是在清理那个相关的什么大师啊等等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名不副实的称号吗？啊，
因为现在这个费大厨辣椒炒肉的门。

0: 店就撤掉了他那个全国小炒肉大王的这个荣誉称号，改了宣传词了。这个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当中，光靠着参赛照片和参赛视频然后赢得这个称号的。前两天这事儿我们说过，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餐饮品牌注重营销宣传没错啊，想要通过各种手段得到流量也没错，但是一招不慎可能会迎来反噬。对于这个费大厨来说，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大王的称号，而是需要靠产品来证明消费者在这个店铺外面排队等候的时间是值得的。未来餐饮品牌的竞争这个激烈的态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到底该竞争什么，拿什么核心来竞争，这是值得这个行业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下一个平衡点，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而且如果想要看完包括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的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普通石窟的景点也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8月9号麦积山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这个特级石窟是受到特别保护的，是按每一个石窟收费的，每一个石窟你都去的话，完整算下来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多块钱。据了解，麦积山景区10多个这个特级石窟单价分别在100到180元不等，并且住有特窟参观由讲解员带领，需要购买普通参观讲解票和特窟参观票，部分特窟每天允许参观的人数有限。为什么收钱呢？我看有些了解内情的网友说，那就得收钱。为什么？这个石窟啊，它有的是什么石，这个石雕啊，泥塑啊，它上面有一些这个色彩的东西啊，就是从古代这个保留下来的，那是最怕人来人往的啊，这个可能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说你现在收费这么高也是为了限制人流啊，也是为了加强对它的保护啊，这个等于是这个从这个门票当中啊这个提取一些这个费用，然后呢注入到这个保护资金里面。这么说呢，我看很多网友也都表示理解啊，这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多元协同的系统工程，保护和共享应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的话珍贵的文物才能真正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也才能真正的活起来。最后一个关键词，自觉。近日有乘客反映说，自己坐高铁的时候，原本这个两个人坐的这个座位啊，他有这个座位是一边是两人坐一边三人坐，这个这边两人坐的这个座位因为邻座有这个免票儿童不断的这个跑过来挤占空间，硬生生坐了3个人啊，我的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所以这个乘客因此建议应该为年龄稍大的儿童购买儿童票，这个事儿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人也纷纷表示遭遇过类似尴尬。针对这个情况，记者以乘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那个客服表示，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客服进一步解释说，免票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跟同行的成年人挤在一起，可以坐在大人身上，不能占用他人座位。如果乘客在旅途中遇到类似情况，可以通过座位上的2维码，这个叫铁路畅行码，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可是乘客有点抹不开面吧，是吧？这边俩人坐得好好的，那边飞过来个小孩在这儿给他们拱啊拱啊拱，拱。然后有的小孩我看还斜靠在这个座位上，那导致那俩大人只能是挤得紧紧的，给这个小孩让道。那不好意思说呗，孩子小。这个事儿主要的其实还要看那个孩子的家长他的自觉啊。我看有网友就说，自己带孩子乘坐火车的时候，即使孩子不到购票年龄，自己也会给孩子买一张半价票，既方便了自己，也不打扰别人。哎，这就挺好。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 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不得不讲，近日央视新闻报道了湖北省十堰市郓西县乡村排污的相关乱象啊。那村里附近有这养猪场，什么养猪场环保设施弄虚作假，就靠这个挖到地里个大坑，然后自然渗漏来排污排粪，导致紧邻排污点的连片农田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良田沦为了荒地。而因为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有些村民啊已经举家搬走了，到县城里边租房子住。央视新闻曝光这个事儿了，曝光当晚，这郓西县就发布通报，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连夜整改。这就是我们说的媒质吧？什么叫媒质？媒体治理啊！媒体一曝光，当地就连夜发通知整改，是吧？这种反应不能说不迅速。不过这个地方的排污严重影响村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存在多时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媒体曝光，当地才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这绝对不是应该有的常规治理的路径。那他这种怪象不只是个案啊，大家想想，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多少次了，也抨击过多少次了，不要总等着媒体曝光了，你这监管部门才闻风而动，才雷厉风行，才雷霆手段，才严厉打击，对不对？近年多次的公共事件当中都存在类似的现象，媒体曝光然后连夜整改，是吧？这暴露出了常态化监测机制的失灵和治理责任的悬置。什么意思？平时不是常态化的这种治理啊，平时呢好像一说就是监管部门这个人也少，人也不够啊，咱们一说呢也理解，但是呢你们得排班啊，你们得加强日常的巡查呀，日常巡查日常监督又不够，是吧？你这个治理责任你不是放了空炮了吗？这次这个郓西县乡村排污事件当中，养猪场排污严重，污染问题肉眼可见，可触可感。你比如表面上养猪场说是配备了3级污水沉淀池，看起来挺合规，实际上都弄虚作假的，环保设施锈迹斑斑，即便是普通人都能识破这个伎俩。沉淀池的底部只是1米多深的松软的土层，那就是靠着那个什么土壤自然渗漏的啊，它根本没有相关的什么混凝土硬化和防渗处理，故意把它这个挖了个坑，好像是什么这个什么防渗池一样，实际上根本不防渗。污染问题严重啊，明晃晃的就成了这个应付检查的道具啊，挖了一些坑，好像是什么也是这个处分池一样，实际上它纯粹就是为了糊弄人的。 而且这种情况能在当地存在多时，说明什么？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啊，监管部门不知道吗？你监管

管部门，你这当地的开这个演出场，监管部门什么时间去巡查一次啊？是吧？都什么监管部门去啊？你们都巡查什么了？巡查到位了吗？我不相信这个环保部门没有这么巡，那个相关的这个巡查机制，有相关的巡查机制，为什么他这污染问题存在这么长时间？而且现在收到举报了，环保部门到场，当地给出的整改方案是什么？对渗坑表层进行简单的抽吸和盖上土掩盖，这种流于形式的整改是有些掩领盗儿的那个掩耳盗铃的这个意味的，啊，你这还是在糊弄鬼啊？糊弄谁呢？这就暴露了相关责任方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这种懒政的心态，可见他们的日常的这个监管工作做得多么松懈。这类排污问题，而且之前就有人反映过，但是这些声音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他们说话也没人听。现在媒体曝光，尤其是央视曝光了，哎呀，相关事件马上就得到关注了，是吧？然后呢，这个行动起来，也开始问责了，是吧？问层层问责，这样的治理有用吗？就事论事来讲，有利于这个事情的得到一个还不错的解决，或者说得到一个完美解决，迫使相关地方和相关的部门不得不立即行动，连夜整改，认真对待。你别看就在一个村里发现个养猪场污染，央视一曝光，可能连那个当地的省里都开始关注，对吧？那是在咱们省范围内啊，发现这个问题，你们被央视曝光，这还了得，是吧？你们这村里一个养猪场污染这样，然后呢糊弄这个相关的监管，监管也很不利，那你连夜整改，是吧？层层追责。啊，到最后呢，运动式执法整改，媒体一曝光，我才紧急治理。那以前媒体没曝光的时候，老百姓没反应过吗？反应过。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事情，是吧？好像是一个养猪场，这故意的在那儿啊给这个环保违法。实际上什么呀？监管不力啊！你监管得力的话，养猪场它是不可能这么干的。他想这么干的时候，立马就把他制止了，就那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就把他收拾了。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媒体曝光以后，那地方迅速反应，连夜通报，连夜整改，这些措施当然重要，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啊，啊，但是不能代替平时的巡查和治理啊。所以少一些连夜整改，少一些媒体报道之后然后迅速整改，多一些日常巡查、日常在线。那才是公共治理的应有之义啊！你不能总是说媒体推一推你才动一动，媒体不推你们就不动啊！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济广用品商城现在有一个七夕专属会场，超值福利拉满，一专区好物通通7.7折，二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三还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和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清风抽脂，17.7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那今天我们济广用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秒。

0: 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日常商城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咱们的秒杀点位是8:30-9:30，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啊，定好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进入这个济广优品商城进行选购了。好，这个秒杀品之后，我们再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海蓝之谜气垫啊，它这个有效期是1年以上的，顺风直发，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性皮肤、干性皮肤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1号和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风直发，品质有保证。如果您还想选购其他的东西，在商城里边您如果买够了777元，还可以享受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这个海蓝之谜气垫除了这个24克的正装啊，我们有这个7.7折的福利之后，然后满777元减77这个专属福利还可以叠加使用，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听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接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媒体报道，8月9号晚上，武汉武昌区黄鹤楼天桥上一场冲突引爆了舆论。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天桥上的一处摊位旁边，一名身着城管制服的男子被一男一女抱住殴打，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另一段视频显示，身着城管制服的男子右眼带伤，流着血，对摊位旁的那个一男一女两个摊主进行殴打，并拿起摊位上的物件砸向二人头部。还有一段视频当中，男子掀翻摊位之后脱掉制服上衣，继续使劲用脚踹，旁边还站着两名身穿这个城管制服的男子。8月10号，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通报说，8月9号晚上9点半左右，接到群众报警说，辖区一个人行天桥上有人发生肢体冲突，该局立即派这个民警赶赴现场处置。经查，这个45岁的男子金某，他是街道城管协管员，在巡查的时候，和这个44岁的女摊主黄某某，还有45岁的男摊主任某某，他是两口子啊，两口子摆摊呢。他两口子摆摊和那个街道城管巡查员这个金某发生了口角，这个摊主夫妻啊就殴打了那个城管协管员金某，致其面部受伤。随后金某叫来同事这个严某和郭某啊，那个三人对这个两个这个对摊主夫妻进行殴打。目前金某、严某、郭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啥意思啊？有个街道城管协管员啊，巡查到天桥上了，有两口在这摆摊，让他们走不走，双方发生了口角，然后这个摆摊这两口子把这个协管员给打了，协管员的打电话叫来他的俩同事，哎，这会儿这仨人又把这摆摊这两口子又给打了一顿，就这个事儿。当地警方也发了相关的通报了，通报不长，但是信息量极大，摊主是先动手的啊，协管员也被殴打，这也是属实的，但最终被刑事拘留的却是三名协管员。这个处理结果既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更是一堂深刻的法治公开课。而在网上呢，有一种声音颇为流行，就是摊贩先动手，协管员还手有何不可，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呢，就是你别管怎么着，你这个城管协管员你这样打人，那被刑事拘留那也是罪有应得。对，支持哪一方的都有啊。俺刚才说了，另一方那不是也是说吗，摊贩先动手打人，协管员还手有何不可。

但这种说法你乍一听有理，实际上你经不起推敲。再说你这城管监管员是吧，你可能什么样的摊贩都能遇到，是吧？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摆摊的人里边有那种忠厚老实的，也有那种这个那非常奸诈的，对吧？你什么人都可能碰得到。但是你这城管监管员没有这种暴力执法的职责啊，什么才有暴力执法职责？你比如说我们公安干警是吧，那叫强制力，法律强制力是吧？但是遇到这个有人不听这个警察的号令啊，不遵守法律啊，实在不行的话采取强制手段，那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暴力执法的一种法律的这个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啊，在法律规范允许范围内可以采取强制手段，这是一种暴力。

是呢，对方那个摊主夫妇他们是先动手的，把这个城管打了，打了之后怎么办？那正确处理办法马上报警呗，对，报警让警察来，你看我城管我是执行公务履行职责是吧，让他们走他们不走，发生口角发生口角发生口角呗，但他们打我，你看把我打这个头上都破了血了喝拉的是吧，流了半边脸都是血，你报警啊？没有，这个城管协管员他巡查的时候他挨了打了他没报警，是不是？他把同事叫来了，哎呀那俩同事来了三个人，人多力量大了吧，对着摊主两口子实施殴打，那这个事儿的性质一下就翻转就变了，对吧？你从一个这个被阻碍执行公务的这种这个城管协管员，然后一下变成了加害者。法律是从来不鼓励以暴制暴的，更不认可这个人多势众的这种私利救济式的执法。摊主先动手，那当然应该追究法律责任。我看有网友说，为什么不刑拘那个摊主啊？那得看个协管员受这个伤怎么样，协管员受伤达到轻伤了，那这个摊主也应该被这个刑拘。但是如果没有达到，那摊主只是一个治安管理处罚，还有那个相关的违反这个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啊，该怎么受罚就怎么受罚。但是那个协管员是吧，你这个后动手，你把他打成这个那样的伤是吧，而且几个人一起打这个聚众殴打，那是刑事责任一码归一码，谁违法谁担责，这才是法治的基本逻辑，对吧？我说这个事儿里边我哪一方我都不站，因为哪一方做的都不对，哪一方都不是良善之辈。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说摆摊这两口子，咱说吧，是为了生活为了谋生是吧，大晚上还摆个摊，你想想他要真有点其他的活路，真有点其他的本事，他干嘛摆摊，对不对？大晚上出来摆个摊那也不容易，是谋生的。但你谋生是谋生啊，你这个谋生你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你不能说我因为谋生我可以乱摆摊，我置这个城市的环境于不顾，然后肆意破坏城市环境，那不行。城管协管员是吧，那是对对为这个城市管理那个，然后呢尽职尽责的，人家在这说你你不听是吧，发生口角发生口角，最后嘟嘟囔囔的撤了就撤了呗，不，两口子把人城管协管员给打了一顿。那你说你们这两口子虽然是摆摊的谋生的是吧，生活不容易，但你们两口子是什么好人吗？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好人呢，对不对？哪能好人上来以后就动手打人呢，对不对？把人城管协管员打的那个脑袋上血里呼啦的。所以说这个摆摊这两口子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你再说这城管协管员，你城管协管员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看那一身匪气的，挨了打了，你不是寻求这个正规的法律渠道救济，立马打电话找自己的同事来啊，叫人，这一身匪气的，那哪能这样啊，对不对？法律放在那里，警察放在那里，是干什么用的啊？你虽然你这一说是城管协管员是吧，他好像他不是正规城管，但你是协助执法的，协助治理城市的，好嘛，穿着那身制服叫来自己俩同事，听他把那对把自己打了一顿的这个摆摊夫妻，你们上去又把他打了一顿，那家伙打的我看着抡着东西吭吭在往那个头上那个背上猛打的，对吧？你说刚开始是吧，你这个摊贩打你，那是他的错，你再这个叫来人再把他打回去，那你更是错上加错了啊。而且你的协管员凭什么动手啊？协管员有没有独立执法权？你是辅助配合，是劝离引导，而不是执法处罚，更不是挥拳相向。而且你穿着制服代表的是公权力啊，他最后他把这制服脱下来还狠踹呢，脱下制服也不过是普通公民，普通公民互殴，那是治安案件，打得重了那也是刑事案件。而你穿着这个制服，你还是公职人员的这个形象出现，以多欺少，殴打管理对象，啊，这是践踏了法律红线和职业伦理的底线。你把执法当成什么了？把执法当成了一报还一报，当成了泄愤了啊！把管理当成互殴了，不仅砸了自己的饭碗，更消耗了公众的信任，败坏了队伍形象，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地摊经济是城市烟火的一部分，在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我们当然不认可谁弱势谁有理啊，我们认可的是什么呀？那谁占理谁有理啊？谁符合法律法规谁就有理啊？那对于这个摊贩，与其一杆了之，不如给他空间啊，立规矩啊，合理引导。你像武汉天桥这个互殴事件，我们还。

0: 要追问出面的为什么是协管员，对流动摊贩当地有没有一整套的系统的可操作的管理办法和执法程序呢？最后发展到家伙双方老拳相向啊，身陷囹圄双输的局面，这事该怪谁呀？总而言之，这几十年留给城市管理的思考不应该随着热度的消退而终结。如何让基层管理者守住法治底线，如何让城市管理回归理性和温度，远比争论谁先动手更有意义。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央视新闻报道，当下 AI 正在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这类 AI 聊天搭子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了解你的这个假象。所以有家长就担心这是无形当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啊，有个家长刘女士就告诉记者，她最近发现她家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然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 AI 的这种交互逻辑本质是讨好式的回应啊，说是交互实际上是什么，它是被动的，就你说什么它在那儿是讨好你的，不批评不拒绝不设限，技术上这是算法优化，对孩子却是一个情感茧房，对吧？他让孩子非常依赖他，离不开他。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反映说，近1-2年门诊当中就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啊，弄得自己的这个心理，孩子的心理都出现问题了。长期沉浸于这个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和社交能力退化，社会功能受损，不愿意上学，回避社交，拒绝沟通，真实人际关系当中的等待、分歧、拒绝，他在跟 AI 交流过程当中习惯了有求必应之后，他就对真实的人际关系

系当中被等待啊，需要等待啊，出现了分歧啊，或者被拒绝之后，他失去了忍受能力，所以他这个脾气秉性心理状态他就出问题了。那为什么 AI 能够轻易的占据孩子的情感空间？因为他在设计上就是一个完美的回应者。孩子说不想上学， AI 就说那就请假吧，语气很轻巧，他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呀。据家长刘女士说， AI 起初会为青少年的健康着想，回避一些话题，但如果孩子反复的提出这类请求， AI 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零拒绝的交流恰好击中了青少年最脆弱的需求，就是被接纳、被理解、被重视。但是 AI 的这个接纳，它不需要任何的付出啊，也不需要妥协啊，也不需要换位思考啊，它就是让你高兴就行了，它就是算法，一串代码在模拟共情。而真正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共情，它是给不了的，但是它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 AI 为了迎合孩子一个心理，有的要迎合孩子猎奇心理，编造血腥暴力情节，推送伪装成儿童动画的短视频，那这就不是技术故障了，是产品设计缺陷，把孩子的情感搭子完全交给算力，风险就在所难免。算法没有价值判断，只有算力驱动啊，只有迎合，平台又没有安全防火墙，只有增长目标。而孩子呢，当孩子分不清这个 AI 编造的情节和现实世界这个边界的时候，那 AI 推送的每一个画面，包括每一个暴力画面、暧昧画面，都在重塑他对世界的认知。我看有网友说，现实里边谁有空天天听你碎碎念啊，天天听你在那说自己的愉快或者不愉快啊。那所以说，那个人们找 AI 吐槽确实省事不少。你别说孩子现在找 AI 聊天了，很多成年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找 AI 聊天呢。还有网友说，把 AI 当树洞可以，千万别把它当成真朋友啊！你要别把它当成真朋友，那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网友说，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种句句有回应还完全顺着他的想法的话，实在是很难拒绝，很受用，所以让他们与 AI 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还有网友说，你别说未成年人了，成年人也这样，谁不喜欢天天被人捧着呀？我想说的是，我看到有网友说，他天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跟 AI 先聊聊天啊，问一问 AI 今天天气怎么样，怎么现在怎么样，各种各样的聊天。我心说你起来你问问，就也不知道这网友有没有家庭，如果有家庭的话，你天天起来之后你不跟你自己的家里人先聊聊天吗？先那个 AI 先聊聊天啊。当然了，他跟 AI 聊天可能也不耽误他跟他家人聊天，但是如果跟 AI 这样聊天聊成习惯了之后，他对正常的人际交往的这种关系啊，他就会产生不适应啊。成年人都这样，更何况孩子呢？所以让孩子学习 AI 接触 AI 也是时代的需求，也不是坏事。但是如何让孩子分清虚拟和现实，一个是需要家长的监督教育和引导，同时也需要平台给未成年人设置一些限制，甚至设一些红线，避免孩子过度痴迷，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下接触新技术，这是我们全社会应该考虑的努力的方向。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

0: 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

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10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西洋、
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药，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褶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今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冲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掏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

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那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他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医药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

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对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打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这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叫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的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始终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上，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

0: 儿子、天花粉、拔痘痘、雄黄等等这一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精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惠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呐、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嗯，我今年都71了。
0: 嗯
2: 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以后，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0: 胡
2: 老师啊，
0: 是吧，
2: 我还有一

0: 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都有增生了。
1: 啊啊。
0: 嗯，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说，
0: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那我一说晚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
1: 啊、
0: 难受。
1: 嗯
0: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
1: 嗯、
0: 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

0: 变化很大呀。
1: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0: 哦，
1: 而且我也觉得
0: 好了，
1: 身上有力气了。
0: 嗯，
1: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
0: 了。嗯嗯嗯，
1: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呀
0: 快很好是吧，
1: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0: 啊、
1: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挺、
0: 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1: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
1: 就是、
0: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嗯，胡老师、啊，你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0: 啊、
1: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1: 只有个0.2了，而且那耳也不行，我那个耳朵、
0: 嗯
1: 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0: 啊、
1: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个过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 嗯
1: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
1: 嗯、
0: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听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1: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
0: 啊
1: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0: 哦、
1: 就是20多了吧
0: 啊，
1: 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
0: 啊、
1: 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0: 嗯，
1: 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0: 哦、
1: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0: 啊、
1: 然后
0: 啊啊啊
1: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0: 嗯、
1: 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
0: 嗯
1: 嗯，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也
1: 是
0: 非常不容易啊、
1: 就是、这样。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0: 啊。
1: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0: 啊。
1: 嗯，我就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0: 嗯、完全可以的。啊，
1: 哦，
0: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1: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1: 嗯，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1: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0: 嗯、
1: 也方便了、
0: 啊、
1: 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0: 哎、
1: 这不也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1: 嗯，这都是因为呀、啊、跟您呐、啊结缘呢、啊、是我的福气、
0: 啊、
1: 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

0: 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那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把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是耳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

0: 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1: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庆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1: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
0: 哦，
1: 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一个多月了，不到俩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1: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还尿10多回，现在一宿还就尿4回。
0: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1: 好
0: 了。
1: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的，我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心脏不好啊。
1: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他就好使。
0: 啊，
1: 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0: 哎，
1: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我胯胯疼也降好了。
0: 嗯，
1: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1: 完了呢，那下还尿频，你就尿4遍尿。
0: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1: 谢谢你。

0: 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嘛，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来。
0: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3: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
0: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0: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3: 那就切吧、嗯、
0: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嗯、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0: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0: 嗯。
3: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有反酸水。
0: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还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0: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0: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
0: 嗯、
3: 酸一反酸呀、哦、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0: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0: 啊。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0: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我真不想再吃药了。
0: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0: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

0: 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的信息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0: 了？
1: 老呀，
0: 真是听到你的广播、啊、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跟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
1: 胡
0: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呢？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我吃了大概有
1: 这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这一阵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
0: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饭管着也不疼了。
1: 嗯嗯
0: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
1: 嗯、
0: 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1: 啊
0: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嗯，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归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啊、
0: 连我这个皮靴也给我治过来了、啊、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啊、
1: 哎呀，你应当

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加一下，让有
0: 些新
1: 闻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

0: 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重点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的指南，并为您梳理全省在优化营商环境、民生服务保障以及暑期文旅消费等方面的最新的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紧急的天气预警。昨天下午5点呢，河北省气象局召开了一个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会上，河北省气象台台长郑高及工程师曲小黎介绍，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河北省自南向北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呢，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累计的降雨量可以达到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的个别地点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台风白海豚路径趋势及风雨影响媒体通气会当中还为我们介绍到了今天白天到夜间，邢台、邯郸是有大雨到大暴雨的。

0: 南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13号白天到夜间，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的。整体来看，台风白海豚对于河北省的影响以降雨为主，对风力的影响不大。不过11号夜间到12号的夜间呢，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的。此外呢，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主任李威也特别提示，针对降雨呢，公众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务必做到5个远离，其远离山区、水库、河道，远离雨涝积水当中的排水井、排水沟，远离积水淹没的电线杆、路灯、灯箱等带电设施，避免发生因漏电导致的触电事故，不要强闯积水涵洞、下穿地道桥，车辆极易熄火，切勿冒险涉水驾车通过，远离危旧房屋、围墙、临时建筑和简易棚舍。此外呢，也提醒大家要未雨绸缪，在暴雨来临之前呢，提前来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家庭防灾准备。另外，身处高风险地区的群众呢，要提前做好转移准备，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做到有序撤离，不返不回。转移过程当中，互帮互助，特别关注身边的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人群。除此之外呢，也特别提示，受到台风的影响，我省多地的景区临时关闭。8月11号起，平山县、灵寿县、井陉县全部景区及露营地等临时关停。赞皇县所有 A 级景区及露营地、赵州桥夜游活动、君乐堡工业旅游景区和爆毒寨景区均已暂停开放或临时闭园。在此特别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风雨无情，政务有爱。面对极端天气，全省上下严阵以待，筑牢安全防线。而在日常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当中，各地同样在持续发力，以优质的政务环境和创新的发展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各地如何出实招，优环境促发展。首先我们来关注优化营商环境，关键在服务。石家庄市鹿泉区正定县把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作为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不断的创新服务方式，打通办事堵点，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实现便民利企零距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光谷科技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此前，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填报，一直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年汇算清缴期间，企业财务人员通过税务征纳互动平台发起远程咨询求助。接到诉求后，石家庄市鹿泉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线上响应，远程帮助企业梳理并解决了涉税问题。
2: 税务干部在线一步一步带着我梳理报表逻辑，清晰区分了可享受优惠和不可享受优惠的研发费用填报口径，还帮我理清了数据勾稽关系，解决了填报的难题。整个过程呢，不用跑办税服务大厅，对着电脑就把复杂问题解决了，又快又省心。像这样的不见面线上办的服务真的太便利了，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石家庄市鹿泉区税务局依托征纳互动平台，与辖区纳税企业实时连线，通过语音讲解、在线答疑等方式，一对一细致解答各类涉税疑问，远程化解企业办税难题，实打实的线上服务大幅提升了辖区企业的办税效率。据了解，征纳互动平台自2023年9月启动以来，业务量已超8万次，人工互动成功率接近99%。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征纳互动远程帮办平台功能，针对汇算清缴高频问题，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加操作指引，并积极开展专题答疑等服务，进一步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辅导精准度，让更多企业能足不出户解难题，高效便携办业务，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1: 持续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聚焦产业项目审批环节多、多头跑、周期长等痛点，积极推行领办帮办加合署办公模式。

0: 是在该县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专区，河北本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专班专员一对一协助下办理项目审批相关手续。短短一天时间，关键审批手续全部办结。现在有专人全程跟着我们所有部门都在一个大厅办公，当天所办业务一次性办完，省去大量的时间成本，对我们企业来说太实用了。
1: 手续办得快，项目开工才能早。在正定，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压缩审批时限就是在帮企业抢工期。现在有高新办、领办、帮办专员全程贴心服务，不用我们挨个对接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现场会商解决问题，审批周期大幅缩短，我们能更快进场施工，抢抓市场机遇。
2: 为从根源破解项目审批堵点难点，正定县整合发改、住建、自然资源、数字政务、环保、高新办、人防七个部门20名业务骨干进驻政务大厅，组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专班，实行集中合署办公，实现及时沟通、现场研判、就地会商工作模式。从制度层面大幅提升办事效率。
3: 我们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延时服务。
2: 项目绿色通道等制度，提前介入指导企业准备材料，做到随报随审，最大限度压缩办事时间。正定县全面推行并联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项目前期整体落地周期压缩至37个自然日，经过系统性流程再造，企业办事平均跑动次数从原来9次压缩至最多跑1次。多数业务通过线上申报即可实现零跑动。
4: 下一步，我现将持续深化审批流程再造，不断完善项目全周期领办帮办长效机制，持续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以更优质、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正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不仅在政务服务上提质增效，在拓宽市场赛道上，同样是勇于创新的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网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呢，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6: 在鲤鱼廊坊三河的同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10余万元。
2: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
7: 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8: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9: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10: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
11: 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2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2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2: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12: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周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道工业品与人上出圈。
2: 中午12点。
0: 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1: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0: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3: 感觉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0: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茶具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4: 净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出达一次，明天出达一次，后天出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0: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半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6: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实景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5: 放眼整个京津冀区域，宏观经济的脉搏同样强劲有力。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特别是7月当月更是创下了月度进出口值的一个历史新高。
7: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国有企业占比过半是京津冀外贸的重要特征。前7个月，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8%，占同期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3.6%。民营企业增长22.5%，拉动同期区域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北京外贸占区域总值的69.5%，一河主导作用突出。
8: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9: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0: 点击模糊你
5: 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宏观数据的亮眼表现离不开微观主体的活力迸发，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终落脚点依然是增进民生福祉。从急救通道的分秒必争，到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再到人居环境的向美而行，一系列暖心举措正在让城市更加的有温度。抢救生命，分秒必争。石家庄市急救中心联合石家庄市住建局、石家庄市检察院在全省率先推行了120急救车车牌预录入机制。简单来说呢，就是将石家庄全市101辆救护车的号牌全部录入小区的到闸系统，就像业主回家一样，到闸为车辆自动抬杆，大大缩短了救援时间，保障患者第一时间得到医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长安区豪门府邸，记者看到救护车辆快速驶入小区。
2: 自从咱们这个急救车号录入咱们到闸系统以后，到达小区门口后，到闸自动打开，患者能第一时间得到救治，更短的缩短了我们这个救治时间。
1: 李崇耀告诉记者，在急救车号牌没有被录入之前，经常因为各种问题，急救车辆无法快速进出小区。
2: 晚上或者尤其在冬天的时候，保安去了前在我们开门的话会。至少需要浪费2到3分钟的时间吧。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吧，小区可能保安临时可能出去上次卫生间呀，我们进不来。
1: 急救车辆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得益于我市推行的120急救车车牌预录入机制。目前101辆车的号牌已全部被录入市内4区及高新区、经开区所有安装智能到闸系统的小区。
3: 我们小区率先把全市所有120车号牌全部录入小区到闸系统，打通了营救、急救进小区的最后1公里生命通道。保安每日巡逻，严禁车辆占用通道，确保小区内部全程畅通。
4: 救护车呢也不用等开门，更快更便捷吧，为患者抢救出宝贵的时间。
1: 记者了解得知，自今年3月起，市急救中心率先在长安区所有小区开展为期1个月的试运行工作。数据显示，急救平均反应时间大幅缩短。
5: 目前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日接警量在1100次左右，日出车率达到了370次。自长安区作为试点推行到闸系统录入以来，急救平均反应时间达到了544.68秒，与2025年的同期对比，急救平均反应时间缩短了49秒。截止到目前为止，从全市的急救平均反应时间是缩短了10秒。
1: 作为石家庄市急救中心民生实事之一。今年以来，在市卫健委、市检察院、市住建局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居民小区到闸系统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120急救车辆在两

0: 2494个居民区，实现进出无阻碍、零等待，切实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1: 将此项工作举措在全市17个县市范围内推广实施，目前已经有部分县市完成了120急救车牌的录入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市急救中心将与有关部门建立长效维护机制，定期更新车牌数据库，并对到达系统进行巡检，用扎实举措畅通急救最后一公里，为全市人民筑起一条更加高效坚实的生命救援通道。
2: 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正定县加速推进新能源停车场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前，正定县已经改建完成并投入使用5处新能源停车场，新增充电车位409个，配套充电桩237台，县域新能源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3: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魏前路停车场，97个充电车位全部开放，不少市民游客将车辆停在这里充电补能。这些新能源充电站依托全县公共停车场建设，设置停车充电一站式完成，点位布局涉及旅游线路和公园周边，让市民游客实现充电游玩两不误，有效化解车主出游等待的续航顾虑。
4: 来镇定正好车没电了，在这充电也挺方便，各个景点串联的都挺好。
5: 那个出租车司机经常在这充，充电速度也挺快的，1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充满了。
3: 为满足新能源车辆快速补能、常规充电等多元化出行需求，正定县各新能源充电站内不仅设有私家车、房车、旅游大巴等专用充电区，还特别配备有多种充电设备，精准匹配车主不同补能场景。
5: 像这款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冷快充枪，它依靠的是风扇配合散热片，空气流通带走设备热量，它的单枪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50千瓦，30到60分钟即可将一辆低电量的电车充满。这个蓝色的桩呢，就是咱们这个液冷超充桩，它是通过液冷系统解决了大功率下的这个散热难的问题，单枪峰值功率可达600千瓦，可以实现5分钟补能300公里。
3: 各充电站公开透明收费标准，区分峰谷时段定价，以满足不同车主的充电需求。
5: 我们充电站的充电费用是由电费加服务费两部分组成，其中电费是完全按照国家电网的峰谷时段费用收取，这个每个月会有微调，一般来说呢是中午时段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的服务费现在是低至1毛钱每度。
2: 得益于自驾潮的拉动，暑期呢历来是汽车销售的黄金时段，叠加新能源车企年终大促、汽车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不少市民呢也是抓住优惠窗口期来选购新车。各大车行也推出了多样的让利活动，拉动销售。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里，前来看车、试驾、洽谈购车的市民络绎不绝。省会市民韩先生9万多拿下一辆速腾，正在办理购车手续。
7: 旧车时间也不短了，就10年了，也该换了，就想换一下，走的以旧换新，感觉挺合适，我就定了车了。就
8: 便宜了多少？
7: 便宜个大几千，应该是18000来着。
6: 韩先生说，新车今天就能提走，他准备这两天就要开着新车带全家去自驾游，首站就选在了张家口。
7: 马上开学了嘛，领孩子媳妇儿出去玩会儿，你去就去远一点。
8: 去哪块啊？
7: 打算去张北，尽量磨合磨合车嘛，正好回来把车也磨回来了，完了做保养。
9: 这款是一汽大众马上要上市的一个纯电动的 ID Aura T6，咱们这款车的亮点是这款车。
6: 记者注意到，展厅北侧一台远山绿颜色的新能源车格外亮眼，也吸引了不少顾客上前咨询。这款车从7月30号开启盲订以来，已经成功预订40多台。石家庄一汽大众晨阳汽贸新华汽车园区店负责人齐军华介绍。进入暑期，新车置换的顾客增加，尤其是周六日，每天进店客户能达到40-50组。
10: 我们的新购补啊，或者是国补、省补，咱们还有长补，只要你能享受到的。目前我们晨阳集团专门对暑期的新老客户推出了一个代步车的活动，我们这个是不收租金的，免费体验的，专门对咱们暑期的新老客户的一个回馈。
6: 市民换新意愿高涨， 我省各地车行优惠力度却依然不减。进入暑期，邢台市聚焦群众需求，围绕汽车等重点消费领域，抢抓消费节点，积极组织各类以旧换新促消费活动。蓝驰集团元龙极客店总经理徐红娇：
8: 在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来购车选择的市民增加了不少。我们也积极响应政策，推出了组合优惠，像我们的009、9X 等热门车型，综合优惠至高30,000元。
6: 在张家口市区一家综合汽车 4S 店展厅内，展厅洽谈区座无虚席，市民贺女士和家人正在办理新能源轿车购车手续。她告诉记者，自己观望车型已有2个月，原价14.2万元，门店现金直降，再加上以旧换新置换补贴，最终落地价12.7万元。
11: 暑期整体优惠幅度明显提升了不少，综合优惠大约估计有15,000左右，所以我就果断地下手了。
6: 张家口市新嘉荣长城哈弗 4S 店总经理赵威介绍。

0: 整个暑期门店新车累计成交100多台。
1: 在暑期我们门店推出多重惠民购车福利，比如全系车型现金直降，旧车的置换最高可享1万元补贴，36期零息分期购车多重优惠。
0: 赵薇介绍，新能源汽车热度持续走高，多款新能源车型销售数据表现优异，尤其是长城新推出的长城 H10 新能源车型预订火爆，
1: 预售以来仅半个月订单已经突破了70台。
0: 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仍将持续汽车销售旺季，各大车企还会加码优惠活动，叠加政策红利，汽车消费市场热度有望持续走高。
2: 开上自己崭新的爱车去自驾，的确是暑期时光当中难得的一种休闲的方式。当然无论去到哪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荣获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的石家庄市鹿泉区山前大道，不仅呢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延展百里的生态绿飘带与发展的金腰带。凭借一流的建管标准和秀美的沿途风光，它正加速撬动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的蓬勃兴起。
3: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山前大道岸下村口，依托这条大道，岸下村正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露营基地、游乐场、特色民宿等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条北起石岩

0: 今串成了璀璨项链。自山前大道贯通提升以来，沿线主要景区年累计接待游客已突破1500万人次，为区域消费市场注入了澎湃动力。
1: 山前大道贯通后，我们景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旺季更旺了，来自市区和周边县市的自驾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多，节假日期间的客流呀增幅尤为显著。这条大道确实为我们景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
0: 山前大道的设计匠心独运，充分兼顾多元化出行需求，并行铺设的骑行道与慢行健康步道，配以沿途的骑行驿站和生态停车场，为自驾游客与骑行爱好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数据显示，山前大道绿化覆盖率较改造前提升超过60%。
2: 我每天都去山前大道，这样景色特别美。
3: 山前大道宽又宽，人又少，你像我们骑友一般都是喜欢上山间这个地方，环境不错，你绿化的又漂亮，空气也挺好。这条路我们走的挺多，都喜欢走这个路。
0: 路畅则人聚，人聚则夜兴。随着通行条件的改善，沿线石井乡、白鹿泉乡、上寨乡抢抓机遇，深耕乡村旅游，推动民宿经济、特色采摘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强劲的产业联动效应，有效带动了沿线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村民收入的提升。交通格局的重塑也为区域招商引资打开了新空间，优越的基础设施环境吸引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凤凰外国语学校、省二院等一批重点教育医疗项目相继落户。如今山前大道已将鹿泉经济开发区、北部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区、西部山前生态区和北部观光农业区紧密衔接，真正打造出了一条集经济、产业、风景于一体的黄金走廊。
4: 山前大道是鹿泉推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打响了一路走来全市风景的旅游品牌。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和服务配套，让这条黄金廊在产城融合和绿色发展中发挥更大支撑作用，惠及更多百姓。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8: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 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

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切，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首先重点关注到了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指南。那现在再来为您插播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的预警。河北省气象台8月11号上午9点16分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白天到12号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雨。

0: 陵水市、邢台市、邯郸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对承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除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及防范指南和最新的预警之外呢，也为您梳理了全省在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民生服务保障以及暑期文旅消费等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宜居的城市环境不仅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指数，也为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虽然台风让部分景区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放眼全省，暑期的文旅消费市场依然呈现出多元活力的新气象。红色研学浸润人心，夜间经济烟火升腾，体育赛事激情开跑。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游逛京津冀。这个暑假呢，我省各地的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纷纷走进红色场馆、社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让假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2: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3: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1: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信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4: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1: 今年暑假，我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态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6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体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5: 暑期旅行，您会选择怎样的交通方式呢？如果有一趟列车，您可以在车上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您不知不觉的就到达了目的地。这种列车您想体验吗？在天津就有这样一趟让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的文旅专列，将整个京津冀的文旅资源有机串联了起来。
6: 我们所在的现场呢，正上演着非常精彩的演出。然而我和所有的观众并不是在一个剧院里，而是在一节列车的车厢里。那么这一节车厢呢，是天津的一辆文旅专列众多的主题车厢之中的其中之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镜头往前走的话，您看是不是感觉马上就踏入到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一秒钟进入复古的感觉。这就是在天津通过改造普通列车之后呢，推出的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天津北然后出发，一路经过河北廊坊，最终抵达北京站。那么通过交通赋能，这个夏天天津的文旅列车不仅是串联起了整个京津冀的旅游活力，而且也给旅客们提供了全新的出行方式和消费场景。就比如说在我们这一辆文旅专列上呢，还有 3D 影院主题车厢，乘客们还可以去选择非遗手作主题车厢。像今天我们有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那么大家可以跟非遗传承人一起体验制作精美的艺术品，把路程变成了旅游体验的一部分。那么同时呢，推出的套票政策把这种搭乘文旅专列的乘客们的优惠做到了极致。比如说乘客们可以选择北京、天津、河北3地的多个热门的景点，甚至是暑期研学的产品，这样的联合套票。那么这个暑期呢，纳凉经济等文旅形式也是十分的火爆，所以在我们这辆文旅专列上，在不跨省市运行的时候呢，也是天津当地的纳凉路线，从天津市内出发，连

0: 接北部山区蓟州区和天津东部的滨海新区，这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都是今夏天津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而文旅专列呢，不仅仅是把游客去带到了山水之间，更把凉爽的资源变成了火热的流量。随着文旅的这样的一个热度的攀升，天津也围绕着商品、服务等等众多的领域，推出了上千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近1亿元。
1: 进入夏季以来呢，邯郸市丛台区也是紧抓夜间经济暑期消费的契机，依托商圈、特色街区等资源，不断的丰富消费的场景，推出惠民促消费活动，让城市烟火气更足，消费热度更高。
2: 傍晚时分，丛台区数字贸易产业园特色街区内灯火璀璨，动感音乐旋律响彻街巷，舞台旁非遗文创摊位人流不断，一场热闹的夏日消费盛宴正在上演。这里开展的青创招商消费季系列惠民活动，文艺汇演、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登场，
3: 听听歌，喝个啤酒，这边旁边有电影，外边有这个演出活动，离家门口挺近，挺方便的。
4: 我们依托产业园特色街区搭建了惠民消费平台，丰富了演艺、市集、休闲等业态，为商户聚拢客流，给居民打造家门口的消暑好去处。
2: 丛台区将青年创业招商活动和夏日消费惠民行动创新结合起来，打造了一站式夜间消费场景。每到夜间，街舞、乐队、网红演唱等特色演出精彩上演，搭配互动抽奖，烘托氛围。入驻商户推出特色饮品、文创好物优惠让利，白天开设非遗展演，剪纸、面塑、工笔画等传统技艺集中亮相，兼顾不同年龄段群众的休闲需求。
5: 我们生意挺好，然后这几天街区做活动嘛，然后就是有很多演出，然后人流量挺大，然后能比平常多卖最少30%。
2: 与此同时，当地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并吸引大批创业者前来逐梦。
0: 我们丛台区将围绕企业关心的人才政策落实、金融服务等各方面呢，构建一个完整的服务链，争取让此次夏日的烟火气转化为我们丛台区的经济增长值，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在我们的园区落地生根。
1: 除了夜经济的繁华之外，草原上的体育旅游同样是激情澎湃。作为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日前鸣枪开跑，吸引了大量跑友和游客感受草原魅力。
6: 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3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跑者超过2000人。康宝草原马拉松素有国内最具挑战的公路马拉松之一之称，赛道基础海拔达1500米，爬升陡峭，起伏连绵，既是对选手意志力的极限磨砺，也是对腿部肌肉群的硬核考验。
7: 不过我倒是跑过兰州的，今年兰州的它也是海拔1510左右，然后但是它呢比较平坦，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8: 看，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咱们两边的那些油麦菜还有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而且更好的是一场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6: 康宝草原马拉松自2014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赛道依托高原草原生态资源，巧妙串联滨湖湿地、绵延花海与壮丽风电景观，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高原草原马拉松。跑友们在纵情驰骋之余，还可携家人观遗鸥翩跹，品地道猛餐，游广袤草原，沉浸式感受康宝的自然野趣与淳朴民风。
9: 北京过来完了，想着提前来一天嘛，然后在这边玩一天，就觉得这边也很凉快，然后环境也特别好，
10: 就想着说这边可以避暑可以玩，然后就顺便报个马拉松，看看这边的美景。
6: 此外，康宝草原马拉松深挖票根经济潜力，同步举办马拉松博览会，联动文创非遗展示、荞麦康养体验、艾草理疗服务、潮流互动项目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闭环，有力拉动县域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11: 我们将继续擦亮北京向北康宝最美的文旅名片，以赛为媒，以体兴旅，进一步完善赛事保障服务，丰富四季文旅产品供给，让更多朋友通过马拉松爱上康宝，认识康宝，走进康宝，把草原风情与运动快乐传递给每一位游客。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面对台风白海豚的考验，请大家务必牢记刚刚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五个远离，做好安全防范。那同时呢，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全省上下在优化营商环境、兜牢民生底线、激发文旅活力等方面迈出的坚实的步伐。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

0: 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 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善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

要从老根儿上入手，废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废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
他说咋都行。

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高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西秦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

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里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
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
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呐、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1: 嗯，
2: 胡老啊，
1: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1: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1: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能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2: 胡老师
1: 啊
2: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啥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您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2: 太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2: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2: 嗯、而且
1: 睡眠说明好了，
2: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2: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
1: 了。嗯嗯嗯，
2: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2: 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2: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

0: 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哎，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嗯，
0: 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非常不容易呀、
0: 啊就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呀、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

0: 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嗯，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我吃个药啊，我早先呐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啊、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把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0: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高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0: 你看看见好。

0: 了吧？啊，
1: 太
0: 好
1: 了。
0: 嗯，
1: 那我们老几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0: 啊、
1: 都来问来了。
0: 啊、
1: 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嗯，心脏不好、啊。
1: 我说你吃葫芦膏吧，它就好使。
0: 啊、
1: 我才给她崴一勺，让她尝尝。
0: 哎哎哎哎，
1: 完了，我吃这葫芦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胯胯疼也降好了。
0: 嗯，
1: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1: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四遍尿。
0: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1: 谢谢你呀、啊，你呀、啊，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0: 哎呦，
1: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0: 啊？
1: 这
0: 是咱，
1: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0: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1: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
0: 哎，
1: 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来。
0: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3: 还有您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
0: 啊。
3: 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
0: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0: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3: 那就切吧、嗯、
0: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0: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0: 嗯，
3: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0: 啊啊啊！
3: 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还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0: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
0: 嗯、
3: 摔一反摔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0: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0: 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0: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0: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0: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心肌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0: 嗯嗯嗯。
3: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0: 没错。
3: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0: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3: 真是啊，
0: 后来您怎么样
3: 了？侯老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0: 啊，
3: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0: 嗯。
3: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0: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0: 嗯，
3: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0: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0: 啊，
3: 越听越有道理。
0: 嗯嗯嗯，
3: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啊，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嘞。
0: 啊，
3: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0: 啊，马上就给
3: 我刚吃上
0: 啊，定下来了。
3: 您那个
0: 胡
3: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0: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0: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0: 嗯嗯嗯。

0: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
0: 大概有
1: 问题。
0: 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膏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
1: 吧，
0: 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

0: 可怕的嘛，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3: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三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6: 林学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也都入池了。
7: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8: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6: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虚全影的运到麦地哥那里。
8: 好好好。雪呀，雪。
7: 哎。
8: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7: 哎，爷爷啊，走了这3-4公里的山路，累了吧？哎，
8: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劲呢。
7: 爷爷呀、啊、你是老当益壮。
8: 雪呀、啊、麦丽小时候跟他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他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7: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8: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他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啊。
7: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
8: 啊，
7: 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8: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7: 谢谢爷爷。
6: 哎，林雪姐，装好车了。
7: 好，爷爷我先走了。
8: 哎，好。哎，雪呀、啊、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7: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我先走了。
8: 哎，走吧走吧。
7: 好。

0: 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啊，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七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七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里面打着双闪，拦着车，终于过来了。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哦，
1: 吓死我！
0: 好险！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2: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地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
2: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2: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
3: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3: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3: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3: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哎，还真是她。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公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左前靠靠，下宝吧，揽胜揽胜来。
1: 三叔，
0: 哎，
2: 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它们入水啊。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3: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1: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1: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得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哎呀，快来快来，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这嘴糟的。
3: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1: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3: 石头，石头，哎，石头，
4: 麦丽哥，我连苦胆都快吐出来了。
3: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0: 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
2: 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1: 好。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讲，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不值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3: 还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4: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啊。这谁知道
3: 他们人怎么样？
4: 还好，幸亏大全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3: 海洋，海洋，
5: 哎，
3: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5: 知道了。师哥，间歇浪高超过2米了，
3: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6: 是。
4: 哎，麦丽，麦丽，俺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3: 行，海洋做好接应啊。
5: 放心吧，海叔注意安全啊。
4: 好。

0: 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
1: 哎呀，外力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
2: 哎，
0: 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志东，我跟你一起。
1: 哎，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哎，好。

0: 救援证书的，海洋，我是三号船，已完成救援。
1: 太好了，木船收到，木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别用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将从这里直接进入加工流水线进行初步加工。那我往这边看啊，这边的船只啊是我们冷链运输的起点，我们就是要保证出水后36个小时进入市场，游上大家的餐桌。家人们，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见即所得啊，想要了解的，想要下。

0: 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1: 老师，红姐，哎，来来，这边。
2: 哎呀，麦丽呀、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3: 啊！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2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2: 对了，天虹，啊，深蓝2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呀、啊？
3: 明年。
1: 老师，深蓝2号是深蓝1号的3倍。哦，
2: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上百万条龟尊入水啊！天虹，有气魄。哎，
3: 童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2: 嗯，天虹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3: 童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2: 好，来
1: 来，
3: 出鱼了，
4: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龟尊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1: 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2: 给我来。哎呦，这哎呦，哎呀，不疼，我这一脸水。哎，对，海洋三剑客，哎，来来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3: 来来来，我们来，咱们一起，3、2、1，耶！
5: 我国龟尊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6: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龟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5: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琳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

0: 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3: 爸爸，
4: 啊，
3: 你在干什么呀？
4: 燕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3: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3: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啊？
4: 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燕玲你看，
3: 嗯，
4: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3: 哇，好神奇啊。爸爸，
4: 啊，
3: 我也想去云南。
4: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3: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4: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3: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4: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5: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一集。
6: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许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7: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8: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 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3: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8: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3: 改一下设计风格？
8: 对，
3: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8: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3: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哎呀，
8: 音乐不同。
3: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8: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3: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8: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3: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8: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3: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8: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啊，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

0: 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1: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0: 季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2: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3: 没有啦。
2: 哼，妈妈只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新仔。妈妈，你别忘了，新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0: 我们家出了个福尔摩斯啊。嗯，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2: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0: 妈妈有新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喏，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新仔啊，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新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呀，我的新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约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2: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哎，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3: 新仔，
1: 哎，
3: 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啦。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3: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是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0: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3: 吃饭吃饭。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1: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0: 好好好，现在来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戴尔夫特蓝陶瓷？
3: 我记得。
0: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

0: 仿制中国青花瓷儿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可是这次魔法兄的皮肤精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1: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哎呀，你们打人真烦！哼，不吃了。
2: 哎，
1: 新仔，
2: 新仔，你
1: 饭都没吃完呢，
3: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1: 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
2: 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1: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2: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
1: 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3: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1: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3: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1: 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那你是在怨我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这。
4: 这边走，
5: 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4: 新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6: 好。
4: 袁林，袁林，
5: 高叔叔，高叔叔好。
4: 哎，新仔好。哎，
5: 袁林，
4: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5: 高叔叔。
4: 爸爸妈妈吵架，
5: 就你话多。
4: 袁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5: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4: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5: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
4: 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就连启明他，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
5: 嗯，
4: 今天啊，你来的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5: 好啊，走，现在，
4: 走，现在，
5: 哎。
4: 宋主任，哎，佳远，哈哈，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7: 你好，宋主任。
8: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5: IP
8: 啊！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 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5: Shopping Baby
8: 的形象。当然。哎，
5: 新仔，
8: 嗯，
5: 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9: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8: 哦，新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4: 来来来，大家都坐。

0: 坐下，坐下。
1: 好好好，
2: 来喝茶。哎，喝点茶。哎，
3: 好，
1: 谢谢。
4: 宋主任啊，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他们有空过来。哎呀，
1: 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啊，
5: 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1: 是啊，
5: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哎，
1: 哪里哪里。
4: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1: 对呀，
4: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5: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4: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嗯，
5: 宋主任，嗯，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1: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
6: 啊。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4: 哇。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6: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4: 好。
5: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嗯，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嗯，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1: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嗯，
4: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1: 是啊，
4: 袁玲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5: 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
7: 袁林，就你一个人？啊？嗯。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5: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7: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5: 油嘴滑舌。啊，服务员。
8: 哎，
5: 麻烦点餐。
8: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5: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8: OK。嗯，
7: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月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5: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7: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5: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嗯，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了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7: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嗯，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5: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 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7: 玄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元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5: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7: 那是
0: 二位好，你们的餐
7: 啊。好，谢谢
5: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家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哦，
7: 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5: 家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7: 你自己？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5: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7: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
5: 啊，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7: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5: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7: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5: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7: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5: 是的。
7: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3: 穿云海，情话绣出山。

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宁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步山由胡博豪演播。谢谢收听。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 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

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十克，鱼腥草十五克，生石膏十五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十克，甘草用六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二十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

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坐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

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1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高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2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4粒药丸子，说分4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4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
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他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西秦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

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他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

0: 医药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
0: 啊啊，
2: 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 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啥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 就遭罪、啊、难受。
0: 嗯
2: 嗯，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健好了、
2: 嗯、
0: 是吧？嗯
2: 嗯，是健好了。
0: 嗯，
2: 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0: 嗯、
2: 我喘气也均匀了、啊、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0: 嗯嗯
2: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
2: 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0: 啊，
2: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0: 哦、
2: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0: 好了，
2: 身上有力气了。
0: 嗯，
2: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
0: 了。嗯嗯，
2: 老师啊真的是呀、啊、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0: 嗯、
2: 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呀
0: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0: 啊、
2: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0: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
2: 就是、
0: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哎，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0: 啊、
2: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2: 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
0: 嗯
2: 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0: 啊、
2: 我那个左耳朵。

0: 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八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
0: 是
1: 非常不容易呀、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呀、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0: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
2: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嗯呐，我教授啊，我呀，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去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2: 太好了。
3: 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2: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
2: 没错。
3: 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2: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了，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
2: 哎，
3: 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2: 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2: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2: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哎，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2: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3: 好
2: 了。
3: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2: 心脏不好啊。
3: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2: 哎，
3: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2: 你看看多好，
3: 胯胯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2: 你看
3: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2: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呀、
2: 啊，
3: 研究，我跟你通个话呀。
2: 哎呦，
3: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2: 哎、这是咱们，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2: 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3: 是，
2: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1年，
2: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吗，老朋友？

0: 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来。
0: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是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0: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3: 那就切吧，
0: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的。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0: 太舒服。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0: 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不想再吃药了。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心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哎，胡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0: 没错，
3: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 我就放弃了。
0: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3: 真是啊，
0: 后来您怎么样
3: 了？老呀，真是听到你那广播，
0: 啊，
3: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0: 嗯。
3: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0: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0: 嗯，
3: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0: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0: 啊，
3: 越听越有道理。
0: 嗯嗯嗯，
3: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啊，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0: 啊，
3: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0: 啊，马上就给
3: 我刚去
0: 呢啊，定下来了。
3: 没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0: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0: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0: 嗯嗯嗯嗯。
3: 再跟你说的好了，
0: 啊，
3: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0: 嗯嗯。
3: 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呢？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0: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3: 我吃了大概有
0: 是
3: 七八天的时候。
0: 嗯，
3: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0: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0: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哎，
0: 是吧？
3: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3: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0: 啊，
3: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0: 啊，
3: 胡老
0: 啊啊啊，
3: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0: 您 看
3: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0: 啊，
3: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0: 哎，
3: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0: 嗯，
3: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3: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
0: 嗯嗯，
3: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0: 嗯嗯嗯。
3: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0: 啊。
3: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0: 嗯。
3: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呢，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0: 啊，
3: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0: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
0: 没错，
3: 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
0: 啊，
3: 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0: 啊，
3: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0: 嗯。
3: 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真的这回归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0: 您说的太对了。
3: 半年左右吧，
0: 嗯，
3: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
0: 嗯，
3: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0: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您说是不是啊？

0: 老朋友。
1: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皮靴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0: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0: 好，
1: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您聊的是辽宁本溪矿难。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两天老郭聊的这个系列不都是跟日本有关系吗？不管是日本的煤糠油事件呢，还是震惊了世界的水俣病啊，怎么今天这个话题忽然要聊辽宁本溪矿难呢？列位，这起矿难跟日本人那都不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就是他们制造的。1942年，日本在辽宁本溪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烈的矿难。矿难发生以后呢，日本政府当时下了一个命令，要力保中国的矿。列位，您听清楚了啊，不是矿工，

0: 中国的矿，然后抢救日本人。至于井下的中国矿工，那爱死死去吧。说不救援吗？也有救援，但是这也被称为叫史上最无耻的救援行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42年4月26号，事发地点就是辽宁本溪。
1: 一次看似不起眼的停电，为何会引发地动山摇的爆炸？矿难发生之后，日本管理者做出了怎样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这起矿难发生时有4000多人在井下，可为何只有一个幸存者？除了被困死在井下的中国人之外，为何矿井之外的地上也死了很多中国人？日本殖民者为了掠夺煤炭资源，先后采取了哪些极端野蛮的政策？矿难发生一年之后，日本又用了哪些无耻手段，企图掩人耳目？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制造的本溪湖矿难。
0: 1942年4月26号，辽宁本溪，这座东北的小城啊，当时下了好几天的雨。那么本溪湖煤矿，矿区变得泥泞不堪，但是这也不妨碍中国矿工下井干活啊，不想下也得下呀。这天的一大早啊，矿工们就穿上破破烂烂的采矿设备，哼着歌就排队下井了。说怎么还有心情哼歌呢？您听听这歌词的内容啊，叫把头喝人血，石头吃人肉，都是爹娘生，葬在石里头。歌词里边说这个把头啊，其实就是包工头，负责管理中国矿工的。这些人呢，都是日本人雇来的，本溪当地的土豪劣绅呢，地方恶霸呀，流氓无赖呀。在当时啊，辽宁本溪湖煤矿100%是属于日本人的。其实从1905年起，日本人就依靠暴力控制了本溪湖煤矿公司，调度着这里所有的煤炭资源。这些煤啊，有的运往日本基地，有的运到了日本国内。在本溪湖煤矿，日本管理者工作内容只有一个，就是想方设法的挖出更多的煤。至于下井干活的工作，那自然就分配给中国人了。他们大多是沦陷地的底层民众，也有从关内抓来的，被日本人称为叫什么黑八路啊、游击队员呢，其实就是当时抗日的人。这些人被鬼子抓着以后，也送到井底下去挖矿去了。且说4月26号这天呢，恰好是一个周日，矿上管事的日本人大多数都在休息呢，只是交代二把头盯紧采矿进度。可是在上午11:30，意外却发生了。由于地面上的变电所出了故障，导致矿区内的5大坑口同时停电了。不过这对于井下的中国矿工来说一点也不意外，因为那几天呢，井下的供电一直也不是很正常，时不时的就停电一回。下午2点钟，维修工人在二把头的呵斥之下，终于抢修好了变电所，矿区恢复了供电。紧接着呢，二把头下令先给各个井口的山风机送电。要知道在井下作业呀，山风机就是矿工的呼吸源，一旦长时间没有新鲜的空气送入矿井，那矿工呢，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窒息了。当时间来到下午2:08，井下采矿区恢复供电。可就在灯泡亮起的一瞬间，坑口处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嘣的一声，就见黑色的浓烟从几个坑口同时是喷涌而出，直冲云霄。随着这声巨响，整个本溪湖矿区地动山摇一般。紧接着，坑里边的黑烟夹带着火星子，像一根从地底下喷出来的火柱，伴随着痛苦的哀嚎声冒出来。几分钟以后，这个爆炸声才消失了。此时呢，矿工的家属们听到这个爆炸的声音呢，疯了一般奔向矿口，寻子觅夫的声音此起彼伏，那个哭声啊，痛彻心扉，撕心裂肺的。而在柳塘坑口不远处，当时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尚保德。爆炸发生以前呢，他是站在了坑口附近，

结果这一爆炸，巨大的气流来袭，尚宝德呀，直接被这个气流就冲起来很高，竟然是顶到了半空中的电线，又摔回到地面上。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身上还挂着一只断开的电线呢。您就说这次爆炸的威力得有多大吧。爆炸发生以后，最先进入矿区的是一个名叫张洪坤的人。这是什么人呢？他是本溪矿务局高级工程师，也是进入爆炸现场唯一的中国籍的工程技术人员。爆炸发生的时候啊，这个张洪坤正在坑外吃午饭呢，听到井下出了事儿了，赶紧向爆炸的方向跑过去了。刚刚过去没几步，就见两名修理轨道的中国工人被爆炸的冲击波抛出了100多米。张洪坤跑过去蹲下身，这才发现这俩人都已经没了呼吸了。之后他又瞧见柳塘下层坑和一坑两台100马力的山风机防爆门被同时摧毁，一列满载煤炭的矿车被炸得七零八落，牵引力达到10吨的电车横卧在轨道上。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就这个爆炸300米的范围内还有一些人在工作呢。爆炸以后，除了电机车的司机被碾死在机车下边，他这还算尸体比较完整以外，其余的人呢都已经是粉身碎骨了。再往东呢，坑口附近很多混凝土的土堆都被崩垮了，混凝土都被崩垮，你人的血肉之躯更不用提了。看到这一幕一幕，张洪坤的心迅速下沉。作为一名工程师呢，他完全可以断定井底下发生了特大爆炸了。那么他的当务之急呢，是尽快找到日本的管理者安排救援。可是直到下午3点半，日本人呢才姗姗来迟。来的时候啊，带了一组救援队了。对方一瞧啊，这个工程师懂日语，还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人才，就允许张洪坤跟着日本救援队下井救援。这之后呢，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所谓的救援行动这就开始了。日本管理者一瞧，哎呦，这中央大斜坑还冒着烟呢，当即意识到大事不好。他们试图联系下井的矿工，但是没有一个人接听。此时啊，只有坑口附近几个山风器还在艰难的运作，勉强支撑着通风系统。但凡是有这种新鲜的空气进入到井下，那矿工呢还有生还的希望。可是日本的高层却不这么想，他们眼睛里边只有更多的煤炭，就说如果继续运作山风器往井下输送新鲜的空气，哎呀，氧气一下去，爆炸可能持续啊。这么一来，采矿设备就会全部报废了，整个本溪湖煤矿也被摧毁了。于是当时的日本株式会社本溪湖煤矿公司的采探所长，他叫藤井渡，还有保安课的课长叫山下寿一，此二人为了防止火势扩大，竟然做出了丧心病狂的决定。什么决定呢？封住井口，停止送风，先保中国的煤矿，别管中国的矿工。这俩王八犊子这么做呢，确实会迅速阻断助燃物，防止井下煤炭继续燃烧。可问题是，井底下没死的矿工，那就会被活活的憋死。这样的决定让工程师张洪坤当时就愣在原地了。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就眼睁睁地瞧着这矿工们在矿井下窒息而亡。按照好几百年来煤炭救险的常识，当一个矿井发生煤尘瓦斯爆炸的时候，那必须是以人员救护优先为第一原则，人命关天嘛，还要有效地保障井下遇险人员的氧气供应。可是在此二人下达命令以后，矿场最高负责人叫金泉耕吉，他这儿终于是姗姗来迟了。此人是何人呢？他是当时公司炭业部的部长。他来了以后马上下达命令，不行，得下去赶紧救人。有朋友说，哎，这玩意儿他有点人性啊。列位，您想多了。金泉耕吉他的要求是，我有一个亲戚叫上野健二，他还在井底下呢，赶紧把我那亲戚给我救上来，即便是他死了也得把尸体给他运上来。这时候大家伙才明白，

哦，那个二坑的坑长上野健二是这位部长的亲戚，所以他才派人下去救援，救的也是自个儿的亲戚。下午3:30，第一批救援队下井，此时距离爆炸发生都已经过去了80分钟，被困矿工人数未知。当救援队从柳塘大斜坑下井以后，发现烟雾浓度太高，根本就无法前行，那只好是原路折回，改由柳塘下层坑下井。之后呢，也是因为烟雾弥漫而停止前进。他们赶紧向指挥所汇报。下午4:30，指挥所下达命令，要各个井口的主扇恢复运转，以便救援队进行救援。紧接着呀，救护队再沿着柳塘下层坑绞车道往下探查，经过东七道转大斜坑，再到井底电车道的二坑井下办公室。这一道上尸体纵横，惨不忍睹啊！尤其是那个大斜坑里边，很多尸体啊都断成了几段，没有几具是完整的。但是救援队员们没有立刻展开援救，而是逐个的检查面孔，只要发现对方不是二坑长上野健二之后，他们就非常冷漠的一脚跨过这些中国矿工，继续前行，管你死活呢。最终啊，救援队是在一个绞车道旁发现了上野健二。这个上野健二呢，脸朝下趴着，脉搏似乎有微动。列位，这是唯一一个从矿难当中生还的幸存者，他能活下来不是因为幸运，而是因为他是日本人，还是金泉耕吉的亲戚。而跟他一样躺在井坑里边的中国矿工全都遇难了。矿工们有的是被炸死的，有的是被烧死的，有的是被毒死的，有的是被闷死的，不管哪种方式其实都是很痛苦的。到了当天下午6点，浓烟已经散尽，日本人心心念念的这个煤矿是保住了，至于那些中国的矿工，他们也没在乎过。在一坑口车厂子外，就是原来压风机房出口附近，有200多具尸体匍匐堆积到一块儿，很多矿工的口鼻上还绑着毛巾呢，那是死前最后的挣扎。这些人没死在爆炸当中，而是死在了争取脱险的途中，因为风停了嘛，中毒了嘛，憋死了嘛。不仅如此，日本人在救援过程中啊，不仅自己不救中国矿工，还不允许其他人参与救援。因为矿难发生以后呢，日本高层为了控制局面，防止暴动，马上把井口就给封锁起来了，调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宪兵前来封锁镇压。矿区四周的矿工的家属们本来还是揣着一点希望的，他们哀嚎着跑向井口，却发现呢，这四周被铁丝网给拦起来了，然后那个铁丝网上还给通了电，井口也被日本人给封住了，井底下人上不来，铁丝网通了电，井上的人下不去。有些人呢，实在是过于的悲痛了，什么也不管不顾了，直接往里边闯，然后被电得嗷嗷乱叫，铁丝网上都冒出明火了。就这么着，矿井之上又死了一些人，这是被电死的。后来经过认定，本溪湖事故的性质本质是瓦斯煤尘联合大爆炸。经过科学合理的推断，爆炸呢是因为不合理的通风系统，导致停风期间工作面的瓦斯聚积，恢复送电的瞬间发生电弧火花，引发了局部的瓦斯爆炸。你再加上井下电车道积聚着大量的煤尘，复杂的链式反应一经启动就无法挽回了，这就导致了波及10000多米井下大爆炸，还有持续时间长达3个小时之久的烟雾和毒气，这是灾难的直接的原因。有日本学者认为啊，这就是一场意外的矿难。实际上，这哪是什么意外呀？这也不是天灾呀，这就是人祸呀。当时日本殖民者为了更快更多地掠夺煤炭资源，疯狂地实施人肉开采政策，最大限度地压榨中国劳工，并且呢，他们在矿区设立了特高系、警备系、劳务系、警察所、宪兵队，全方位无死角地监督中国劳工，镇压反抗。至于那个挖煤的方式，日本殖民者采用的是杀鸡取卵的蚕食式、蚕蛀式，既不考虑矿工生命安全，也不考虑长远发展。而且矿工的日常生活环境也极其恶劣，每天呢吃窝窝头，睡觉枕

则是砖头，从早六点到晚六点，两班交替倒班，死了怎么办？死了就换人呗。矿工们一般是四点半就得起床，啊，吃点馒头啊，一边走一边吃，到这个煤井那儿就开始马上干活了。中途饿了怎么办呢？就吃点早晨剩下的干馒头，那下边也没有什么纯净水。而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只换来了微薄的薪资。1933年4月份，本溪湖煤矿公司把头最高的佣金是140多块钱，日工资最高的将近390块。列位，日工资啊，390，这是日本人赚的最高的。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就是那个把头啊，刚才说了啊，佣金就达到140。而相比之下，本溪湖矿工每月的工资最高是5.79块，最低的扣除伙食费以后，一个月呀就剩这么4-5毛钱，平均下来一个月的工资才2.67块。而且这些矿工除了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他们的劳动安全得不到任何的保障，作业环境极端恶劣，像什么片帮了、冒顶了、跑车了、透水了、瓦斯爆炸呀、通风不足啊，这都是采煤这种高危行业当中常见的问题。而本溪湖煤矿呢，那就更为明显了。比方说吧，那个通风问题，当时有4台风机往井下送风，有效的风量是每分钟4000立方米。可按照国际惯例以及煤炭安全生产的要求，必须保证井下工人每分钟有4立方米的新鲜空气。所以他这个每分钟4000立方米只能满足1000人的需求。那当时井下作业的矿工有多少人呢？4442人。中国的矿工们就这么着，每天呢需要在顶板破碎、水深过膝的高危环境当中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通风不良的漆

0: 所以这就导致人手不足啊。为了使这个本溪湖煤矿尽快的恢复生产，日伪当局强迫数千计的特殊工人补充到本溪煤矿，就是抓来的这个壮丁呗。有的工人就说我生病了不想下井，有的呀宁可去撞那个电网也想要拼命逃跑，然后就被活生生的电死。即便有人侥幸越过电网，也会被日本宪兵抓回来进行惨无人道的拷打，直接就给打死。您比方说当时有一个抗日游击队的队员叫孙连甲，他被日本人给抓了，然后把他给送到矿井底下，你去清理现场吧。这伙人清理了将近10天，表面上那些尸体呢基本上就拉出矿井了，但是仍然有很多埋在煤堆里的尸体并没有被挖出来，以至于啊这矿洞里边臭气熏天，无法采煤。日本人怎么办呢？命令用酒往井下浇，但是依然不能够去除臭味。尽管如此，厚颜无耻的日本殖民者还自诩啊，说我们对遇难矿工进行了大力救助。他们发布了一份报告，这报告里边显示啊，总共清理出尸体1549具，除了31名日本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中国矿工。这些矿工除了极少数被家属单独的收理，其余的无亲无故的，或者说这个亲属没赶到的，都是集中埋在了四坑口的山底下。四坑口的山坡被挖出了一个长宽各80米的大深坑，完整的尸体呢还装进薄皮棺材，然后这棺材垛在四周，一共垛了足足5层。那些被炸得不成人样的就捡吧捡吧敛吧敛吧，直接倒在矿中央，然后拿土就给埋上了。这就是留存至今的肉丘坟。而本溪湖瓦斯煤尘大爆炸也是世界采矿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作为始作俑者的日本人却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道歉或者是赔偿。而且为了掩人耳目，极力的减轻罪责呀，1943年8月份，就是矿难都发生了1年多了，日本株式会社本溪湖煤矿公司在煤葬死难者矿工的肉丘坟上立了一块碑。起初啊就是一个破木头板儿，但是这个墓碑呢不经风不挡雨的，后来呢就换成石碑，在石碑上刻上了一列让中国人愤怒的文字，叫殉职产业战士之碑。什么叫殉职啊？指的是在职人员为公务而牺牲生命。可是这不是牺牲啊，这是你们谋杀的呀。有没有人为这次矿难负责呢？哎，就是那个金泉耕吉，让人下去救他亲戚那个人呢，他是1年罚俸10%，把工资啊打了个9折。而且其实真正的伤亡人数直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的，有说1400多的，有说1800多的。因为直到后来1945年以后，日本那时候都已经投降了，工人又从这些坑道里边挖出了20多矿车的白骨。我们说日本殖民侵略者通过种种手段控制了本溪湖煤矿公司长达40年之久，这40年间呢，他们在本溪一共掠夺煤矿资源将近2000万吨，海绵铁7000吨，特殊的钢1700吨。除此之外，被掠夺走的还有135000多条生命。本溪湖矿难的惨剧也终会把日本侵略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上去以后，这个耻辱柱也骂骂咧咧的，啥垃圾玩意儿都往我身上钉。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成为一卷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的康复和治病啊，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三维立体疗法当中另外一个方法，就解决呀我们身体当中的基础问题。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管有关系。那血管怎么了呢？年久失修，就像我们家那个水管一样啊。那你看家里那个水管啊，你刚买回来的时候，橡胶管软的，一抻呢还有弹性，看着那颜色呀新鲜透亮，甚至是透明的。等到你浇花啊、浇菜呀、接水啊，你把这水管往那个水龙头上一插，它软的，拧拧劲儿，它就进去了。这三年过后啊，现在这颜色呀发灰发沉，甚至咱们那个管子里面呢都有水锈了，颜色变了。其实这个管啊，就跟我们人身上这个血管啊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吧，这个管子时间久了，它老化存在，我们人身上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呀，时间久了，它也老化，它也变硬。那咱们这个水管啊，接着用，你又用了5年多，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新买的这个水管，当时啊，你是怎么折也没事儿，你拽一拽也没事儿，结果现在啊，这水管啊，6、7年了。你这回你再折一折，你试一试。这回如果你要把它折上，它就出个折痕，这个折痕呢就消不掉了。时间一久啊，你就发现这折痕这个地方啊变成了那种深白色。

掰呀，都能把那个水管掰碎，甚至你使劲一捏，都能给它捏裂。你看看，这是不是跟我们人身体当中那种严重的动脉硬化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怎么办？有人说这个水管还能修吗？我告诉大家，能修，那怎么修？用什么修？我其实啊，说了一句话，你马上就懂了。那这个水管是什么呀？这个水管啊，是橡胶的呀，是塑料的呀。那这个时候啊，变硬了，怎么弄？一招教给你，拿油啊，你泡一泡。有人说拿什么油啊？是拿豆油啊，还是拿花生油啊，还是拿这个色拉油啊？那我告诉你，豆油、花生油啊，色拉油，你泡这个水管啊，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塑料啊，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大家，这塑料和橡胶啊，一般和这个石油有关系。哎，它得必须是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才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老化的、变硬变脆的这个水管儿，如果说想让它想办法变软一点儿，那用什么泡？那你就不能用食用油来泡。食用油啊，是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油，这个不行。你必须跟它同宗同源的东西。那什么呢？石油能出什么油啊？我告诉大家，石油这里面呢，能出汽油。能出柴油，还能出机油，哎，那你琢磨琢磨，用什么比较合适？我告诉你啊，用汽油不太合适。汽油啊，它轻，炼油的时候啊，这石油一炼呢，最上面的那个出来的就是汽油。那用什么油呢？我跟大家说，你用柴油或者是用机油，你就去泡一泡这个硬化了的十几年的老的塑料水管。那都已经一点弹性没有了，你呀就用这个机油或者柴油给它泡一泡，哎，你发现没事了，泡上个7天8天，这个硬硬的、脆脆的这个管啊就捏不裂了。首先第一点，捏着就不会再裂了，也不会再撕掉了。然后呢，你接着泡，你泡上那几个月过后，我告诉你，这个管啊，慢慢慢慢的它就有弹性了。虽然这个弹性恢复不到新管的那个样，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么硬的这个管啊，它变得有点软了。我告诉大家，只要稍微一变软，就证明什么？有点弹性了，掰不折，捏不碎了，那这个管啊，再裂再炸的风险就没了。你看，这油是不是就能解决水管啊？用什么油呢？用柴油。用机油，你泡这个水管就行。那我告诉你啊，汽车油箱里面也有管，汽车油箱里面那个管啊，那就是一节儿，下面的也是个软管。那这个软管啊，有的就是金属的，有的呢就是这种软橡胶的。你放心，这种油啊，跟这个管啊是同宗同源的，放里泡绝对没问题。尤其现在为了安全考虑啊。很多油箱里放那个就是软的管儿，这个软的管儿绝大多数还都是橡胶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是金属的，在里面一划呀，出火花，很危险。你看，这就能够把这个管儿啊泡软，这就是油的作用。那昨天给大家讲了，那我们身上很多的病就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那你说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跟油里面这个血管一模一样啊？是不是也变硬了、变脆了呀？你看我们人呐，只要一过了40岁，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研究的。人只要过了40岁，我们的血管是必然走向衰老，只是说走向衰老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人一过了40岁，这衰老就开始了，尤其这血管来得比较快。身体不好的，10年这血管就差了。身体好点的20年，你看这年龄是不是就到了50岁到60岁左右这个年纪啊？也就是说，到了50岁和60岁这个年纪啊，是我们人心血管、脑血管三高
发。

病率是最高的阶段，也就间接的证明啊，这些血管的硬化是导致这些血管病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说软化血管、修复血管重要不重要呢？对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事儿。那最早啊，我们中心里面没有在国外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我们就研究怎么治病，我们就给患者呀刮痧、拔罐、开经络啊、按摩、针灸、理疗，然后呢给他吃药。可是啊，随着我们在国外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就发现其实啊，有更简单、更方便、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讲啊，

有了不用咱们费劲儿的东西，咱们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当时啊，在国外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就用到我们中心，包括现在的这个红光、蓝光啊、氢氧机、高压氧舱、仪器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饮食啊，甚至包括当时的解毒理念，都是从国外咱们一点点学回来的，用到了我们中心的救治当中。哎，这效果呀，出奇的好。那这个软化血管怎么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定是用什么？用油，只有油才能软化血管。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让血管变通，那这个简单，药就可以，中药西药是都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通的。那西药呢，是让它不凝结成块，中药啊是化，把这个里面的淤堵凝结物湿寒都给它排出去，哎，活血化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医学领域啊能够代替我们中医中药这一块，活血化瘀是中医中药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软化血管的方，就是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化是怎么回事，包括现在的生物毒素啊、化学的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添加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又加剧了我们血管的硬化。那中医中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咱们不把眼光放到国外呢？是不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呀，山不厌寸土成其雄伟，海不惧溪流则成其广阔呀，是不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啊，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呀，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健康。那这种以油化油的方式我们学到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只有油才能够软化血管，只有油才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那这个油啊有讲究，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只有这15种油，有10种植物油，还有这个5种动物油，能够把这个血管啊慢慢的给它软化回来。咱们这么说啊，只要你用到一定的时间，80岁的这个血管不能给你变成8岁，这是不能的啊。但是呢，从你80岁的血管你用的时间要长，可以把你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恢复到60岁，这是可能的。那什么油好呢？我给大家说，这15种油，有动物油，有植物油，实际上它们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欧米伽3。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欧米伽3。这个欧米伽3呢，是主要存在于油料作物当中的，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可是呢，它有个共性，就是不是所有的油里都有欧米伽3。你看，咱们平时啊，根据南北方的不同，我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是有区别的。在东北啊，吃什么油比较多呢？在东北吃这个豆油比较多啊，有这个生豆油、熟豆油，现在又叫笨豆油。反正不管咋样，这东北啊用这个黄豆油是最多的。孟非老师呢，就是黑龙江人，从小啊就吃这个豆油长大的。那你看这个豆油啊，我呢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还是豆油炸出来的香，结果呢南方的朋友就说了，说不是，说豆油啊一种豆腥味儿，而且炸出来的东西啊特别黄，影响色彩。那南方吃什么油呢？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这个东北有豆油，有的时候呢也用瓜子榨油，包括内蒙这面呢也是这个豆油啊瓜子油啊比较多。可是你到了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用什么油呢？用这个花生油比较多。哎，花生油来了，他们说花生油香，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种花生啊，这东北很多地方种不了，那你看黑龙江哪能种着花生啊，还没等花生熟呢就下雪了，冻死了，是不是？但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种花生的多，这个地方啊吃花生油。再往南到了哪里啊？湖南湖北啊，四川这面啊，这个地方的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云贵川这面用什么油比较多？菜籽油。你看不是说油菜花吗？就那个菜籽油用的多。

然后呢，你到了海南那边啊，还有什么油啊？还有桐油。所以说这油啊都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这几种油啊，它里面不含欧米伽三，这几种油里面只含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欧米伽三是能够渗透进血管、软化血管的东西，可是呢，这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是能够粘到血管上，让血管硬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强调少油、少盐，完全的杜绝糖。哎，无论你是豆油也好，花生油也好，这植物油还是这个动物油，你记住了，油类这个东西啊，过犹不及。没有还不行，但是一旦多了，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你吃油水大了，血管里面慢慢都堵了。有人说我少点，少点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少了，它也是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它不具备软化血管的能力。哎，它只能够干什么呢？它只能够增强你血管的负担。而要想让血管健康，要想让血管啊，这个弹性恢复过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欧米伽三。你看这个普通的油，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软化皮肤。你像这个豆油、香油啊、菜籽油啊，软化皮肤行，是不是？但是呢，血管内皮就不一样了。这个血管内皮呀，韧性好，密度大，哎，一般的油渗不进去，那怎么办？必须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只有这种植物油和动物油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才能够真正的软化血管。那普通的油达不到。那说了，这个植物油里面有的带欧米伽三，那动物油里面也带欧米伽三，那哪个好呢？听好了啊，植物里有带欧米伽三的，它这个活性啊就比较不错，同时呢分子有点大，好找，利用率也不错。那你可以吃什么油呢？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油啊、山茶油啊，是不是元宝油啊？就叫元宝枫籽油啊、橡胶籽油啊，哎，这些类的油脂，它都含有欧米伽三。那其中啊，这些油脂里面，其中以第一个亚麻籽油含的欧米伽三含量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可以选择。那再有呢，就是吃这种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它有个特点啊，就是软化血管内皮效果好。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植物类的油，体感还快。有的人吃完了之后消化好了，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啊，眼睛亮了。哎，这是植物类的油脂。含有欧米伽三的，你像什么亚麻籽油啊、山茶油啊、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哎，这个沙棘籽油啊，包括这个橡胶籽油啊，都有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吃了之后啊，体感来得快。可是呢，相对来说，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油的，就跟植物类的有区别了。什么类呢？就是它没有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活性强。但是呢，它比这个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些油啊，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小，稳定性更强。那分子小了，穿透力就高了。你看植物的欧米伽三这种东西啊，它能够软化血管里头，就是管的里面那一层，这叫内皮。可是呢，穿不往外去，穿不过来。但是呢，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油，它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活性一般，可是它分子小，它穿透力啊就特别的强。一般来说，动物类油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不就这几种吗？深海里大鱼的这个油啊，还有磷虾油啊，就这几种油。那动

0: 像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它只能软化里面，外面软化不了。这也就是孟非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如果说你要选择带软化血管功能的这十五种油，你优先选择动物类的。动物类的是血管里外都软，让你的血管里外都软化，整体的渗透力强，穿透力高。那这种植物的，它的利用率，它只能在里面活动，血管的外面它渗透不了，从而啊，血管就是里面软了，外面没软。那你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下，是不等于解决了一半啊？而动物类的这几种油，鱼油啊，还有这个磷虾油啊，它的利用率就更高一点。那整体的血管里外都软了，它又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它是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的，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这也是最容易让人忽视的。因为我们一般吃什么药啊、营养品呐、药食同源的，都想快速见到效果。可是呢，这种动物类的油脂，它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效果。因为什么？这个动物类的油脂是一年见效，你植物类的这个欧米伽三的油，它最多让你血管里面变。你体感还快，可是呢，你有了体感了，后面它就持续这个样子，就没变化了。这个变化只要出现了，就已经是最高了，达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可是植物的就这样了，也就最高标准，就让你有点体感就没了。可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五种油就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让你一直几乎感觉不到体感，多长时间之后呢？一年到两年之后。你这个血管真正的变软了，逆转了你这个血管的年龄10到20年之后，你才有感觉，你才有改变，你才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血压怎么好多了？哎，我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多了啊！这个感受和体感是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什么错觉？植物的效果快，哎，这个好，动物的不行，我吃了没感觉，这个不行。实际上，这种感觉呀，跟我们的认为恰恰相反。普通人认为是体感快好，而用到这个油，我说的是用到这个油啊，而我们认为这个油一定是体感慢，甚至没体感好。因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在变的时候，你没变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了。因为这个油软化血管一定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如果它要是来得特别快，不是好事，甚至可能让你变危险，你血压急剧就下来了，那人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三这种特殊物质的，像什么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红花籽油、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山茶油、核桃油等等这类的见效是快，可是一旦见效了几个月后面就这样了，它再软化不了了，它只能软化血管里面这一层，血管整个它软化不了。而动物的它是整个血管里里外外加内皮加外皮加里面的这个纤维，它是给你软化你的血管，改变你的血管性状。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如果说这两种油啊，那放到一块儿来对比的话，含有欧米伽三这种特殊营养物质能够软化血管，这个油有两类，第一类的是植物的，第二类的是海洋动物的。那这种啊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植物类的，哎，它这个价格低，量呢也大，哎，产量多，效果呢来得快。而动物类的，尤其是海洋动物类的就不一样了。海洋动物类的呀，

价格就比植物类的含有 Omega-3 的这种油脂价格要贵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海洋里啊，这些东西的量实际上比陆地的量啊生产出来的要少。然后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没体感，它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来逆转你血管的年龄。如果这两个东西来对比，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 Omega-3 的这种要优于好于陆地上植物里面含有 Omega-3 的这种油的作用和最终的效果，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好。这是孟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说出来的结果。那咱们再说回来啊，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单位里面也一定是给着这些患者呀软化血管，我听明白了，你们给这些患者呀，第一步永远都是解毒，这个没错，第二步年纪大的老人家一定是给他们软化血管，是不是？我告诉你，对。那你们中心用的是什么油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以后也这么做一做，在家就先解毒再软化血管，这不就把治病基础就给打了吗？哎，教教我们，你看这多好啊，我就是想要教给你这些东西。大家听好啊，在我们中心，我们认为让血管软化这个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不追求眼前，我们不追求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有效果，反正咱们的寿命在这摆着呢，还有几十年呢，也没有说马上明天就心梗脑梗这一说。那怎么办？我们追求一个长期效果，做一个长期的工程，绝对不追求短期有效，绝对不追求短期马上就有作用。所以啊，我们中心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种油脂啊，还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这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基本上就是一年起步，也就是说至少是12个月，你就照着一个打长久战持久战的准备。你别说我用上三天两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那个，你要用上十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你都莫不如不用，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还浪费每天想着去吃，那没必要。你要用，你就要坚定信心，相信最终的结果。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起步，也就是12个月。这个东西啊，不复杂，也不难办。为什么？无论是植物含有 Omega-3 的油，还是动物含 Omega-3 的油，都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胶囊，软胶囊，就跟那个鱼肝油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每天吃一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少了一年没有用，你最低用量是一年或者是两年就够了。也就是说，低了是用一年，高了是用两年，能够把你这个血管啊恢复血管的弹性。同时呢，少了真没用，你别听别人说我这个什么油啊，什么 Omega-3 的油啊，吃了一个月就好了，两个月就好了，那都是开玩笑的，哪有那么快啊？如果要达到那么快，我们还费这劲儿干啥呀？如果要真能这么快，我们还坚持着用哪种油？没必要，也没意义。在我们中心只认一种油，什么油啊？就是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油。那这种油啊，才是比这个植物类的更好的逆转血管。别看用的时间长，咱们是长期工程，追求长期效果的，那一定是用海洋动物里的这种油。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这种才真有作用，最终的作用是起到决定性的。你不能追求几个月，几个月的是短期行为，咱们治的是慢性病，是长期行为，咱们要干就是持久战，长期的事儿。你放心，也不复杂，一天就一次就够了，明白了吧？哎，那说到这里了，孟非老师嘱咐你们一下，也教会你们这几个油啊，有深海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那每一种啊，它价格不一样，实际上呢，它的功能作用上相对来说有雷同，可是啊，也略有区别。那我给你们说一说，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市面上都多少钱一个月？你们呢，心里面呢，也大概有个准。

如果说你们想找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在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价。大家听好啊，哪个油最贵呢？鲸鱼油最贵，它里面含有欧米伽三，而且呢是活性渗透力很强的，可是啊也是最贵的。为什么鲸鱼油贵啊？就是因为一样，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海洋法，鲸鱼是不允许养殖的，没地方养，那东西啊个头太大。再有呢，鲸鱼现在也属于保护动物，不是说谁想捞就能捞的。也就是说每年呢，每个国家捞多少鲸鱼都是有数的。而鲸鱼这个油脂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业润滑油，所以把这个油做成欧米伽三鲸鱼油的就量少了，那这个油啊就亏。这个油一个月如果是口服的那种，一般来讲就是一瓶，这一瓶啊零售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你看这鲸鱼油一个月500块钱，你要是吃一年，你计算一下，一个月500，十个月就是5000，加上那两个月，两个月1000，凑到一起啊，一年就是6000块钱。说多吧也不多，可是呢说少啊，那我告诉你一点儿也不少，是不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你要是用一年的用量。而且呀，说实话还不太好买。为什么？毕竟鲸鱼的量在这摆着呢，对不对呀？那说完鲸鱼的，咱们再说鲨鱼的。你们说鲸鱼多还是鲨鱼多？都不多啊。这个鲨鱼的这块啊，实际上来说呢是用它两个东西，就是用到了鲨鱼的这个骨头。鲨鱼的这个骨头啊做的这种软骨素，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替代的。实际上鲨鱼身上的这种油啊不太多，可是呢这个中国呀包括国外呀都有这个习惯，叫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啊。这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不多，它卖的也就贵。你看现在市面上啊，这鲨鱼软骨素价格倒是可以，但是鲨鱼身上这个油一个月下来一瓶啊，这个只要是这类的油都是论瓶的，一个月一瓶。这鲨鱼这个油也含有大量的欧米伽三，也能够从里到外软化我们的这个血管，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生理年龄。那这个鲨鱼的油一个月下来就要800块钱，一年下来这就要9000块钱。那你算算啊，这对普通的那种一个月1000多块钱退休工资的人来说，那就基本上就别想了，太贵了，是不是？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鲨鱼的这个油啊质量上还过得去，就是量少它才卖得贵，卖缺嘛，是不是？那相对于这个鲨鱼油一个月啊800，这个鲸鱼油啊一个月500，那另外几种油是不是便宜点啊？哎，你说对了，价格不一样啊，但是功能上你就别太挑了。为什么呢？因为功能上它是跟量有关，它不是跟作用有关，这个东西就看哪个量大它就便宜点。那第三类的就是海豹油，这海豹啊只有爱斯基摩人爱吃，剩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啊、几乎不怎么吃这个海豹的这个油。说实话啊，海豹的这个油啊腥味比较大，而且呢海豹这种东西啊这圆滚滚的，全身上下呀几乎都是油，哎，它就是整个身上肉很少，都是油，除了一点点有限的肌肉，然后就是皮肤内脏，剩下的都是油，它缺吃的呀。所以呢这个海豹油的量大一点，价格呢就比这个鲨鱼油还有这个鲸鱼油啊便宜。海豹油一个月多少钱呢？用上一个月的海豹油，补充这个海洋动物的欧米伽三，软化血管啊，里外通调都能解决的，一个月大概要400块钱。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呀以前买过海豹油，哎，这个你说我了解了，鲨鱼油鲸鱼油我没买到过，但是海豹油我买过。这海豹油我买啊一个月便宜
200多块钱，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你要是买的200多块钱的海豹油，那就买错了。啊，这海豹油一个月的均价，我说的都是高品质的，真正好的。你要说是那种掺假的，咱就不提那个事儿了。这海豹油一个月下来平均是4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就4800。你要用上一年4800，2年呢就9600。哎，这是海豹油，海豹油也不错。然后呢，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多的是什么油呢？就是这个深海鱼油。实际上啊，普通的咱们的家庭来说呀，这个吃深海鱼油就可以了。你看深海鱼油，它这里面呢成分单一，它就是这个深海鱼油了。这个深海鱼油啊，一般来说国外进口的还有国产的都可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适中。一般呢，这一瓶也是用一个月，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就是一瓶在一个月的量198或者是220左右这么一个价。我刚才说那是均价啊，什么鲸鱼油500块钱左右，就是498呀，530、550啊，啊鲨鱼油啊就是850啊、890啊，就这个价。海豹油400多，同样这个深海鱼油啊。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那你说我买的便宜50块钱，那50块钱别吃了，为啥呢？这个大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这个油啊，它是废料，就是把鱼肉剔下来了，然后呢，它肚子里面的那点存油，包括鱼肚子上那点存油，给它拿下来，这样的做成这个深海鱼油的，是这样的原料。国外的人基本上他不吃这块肉。哎，他不吃鱼肚子里的油，他就把这个深海里的大鱼的这个油啊，就加工成深海鱼油了。哎，你别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加工好的用量高，特别多的人用。哎，包括国内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深海鱼油的量也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400到2600之间，最贵一年深海鱼油不超过3000块钱，这是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你说你买的便宜的那个，我就不跟你抬杠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个你自己知道质量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咱们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是5种油嘛，海洋动物的，鲸鱼油、鲨鱼油、海豹油，还有深海鱼油，价格就是从200一个月、400一个月、500一个月到这个800一个月，就这几个。那还剩最后一个油，什么油呢？磷虾油。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磷虾油我见过。那你们单位这五种油用的哪一种啊？"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款的磷虾油。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给我们治疗的这些患者，第一步解毒啊，用的是海棠；第二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化血管。就是软化血管啊，我们不用植物类的欧米伽三这种油，我们必用的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的这种油啊。我们不用海豹油，我们也不用鲨鱼啊、深海鱼油啊和这个鲸鱼的油。给我们这些人用的就一种，只选这一种，就是磷虾油，别的那四种不用。那可能有的听众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是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东西都好啊？对，我们单位用的都是高标准。有人说，那你看深海鱼油都200块钱一个月，你这个鲸鱼油啊5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鲨鱼油都800了一个月，那你们单位用的这个磷虾油是不是比800还贵啊？这一个月是不是得1000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啊，不跟你们卖关子，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老同志、患者啊，康复养治期间用到的这个油是磷虾油，吸收率也好，或者是用完了之后血管的软化度也好，我们是参照了文献，对照了对照组，包括根据我们的患者用过了之后整体做检查的回馈，我们才最终确定我们给他们用磷虾油，而且这个价格呀，超乎你们想象。大家听好啊，不是400、500一个月，
也不是

800、900、1000一个月。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听好了啊，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1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才1200块钱，用2年才2400块钱。听完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感觉，哎呀，孟非老师你大喘气，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这儿用的还说定制的，我还想着你们这儿用这个磷虾油啊，一个月不得1000多呀？结果你才说出来，一个月才100块钱，一年才1200，呵，这吓我一跳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几种油啊，大同小异，不能说磷虾油最好，也不能说深海鱼油最好，更不能说鲸鱼油、鲨鱼油好。听好了，这五种油功效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原料多和少，因为这个鲨鱼少、油少，所以它卖的就贵。这个大鱼啊，深海鱼啊，它这个肚子里油多，就卖的便宜。而磷虾呢，是最多的，这个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看看，一年都几十亿吨的那么收，满世界那海里都是，尤其是在南极呀，那多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呀，它是跟原料有关的。而我们相对比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大鱼啊，包括这个鲸鱼啊，它们身体当中含有这么多的动物类的欧米伽三，实际上就是跟它们吃了大量的磷虾有关。是磷虾含有大量的海洋欧米伽三，被这个鱼吃了，鱼才含有。磷虾是源头啊，那你说咱们有源头，为啥还找那种二道贩子呀？是不是？那磷虾就有这个油，而且磷虾又多，磷虾榨出来这个磷虾油又便宜，那你说我们为啥不用磷虾油啊？一个月才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够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你记住了，最后的结果最重要，不在于你花多少钱。有的时候不说嘛，定制不一定是最贵，我们是找最好，不一定最贵，这回你就懂了。那实际上啊，这么多类的油脂啊，是不是都是国外进口的？你看，一般来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供应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是全世界供应这种海洋油类的三大供应国。中国不捞这玩意儿，你知道吗？中国也不捞海豹，也不捞磷虾，为啥？中国捞鱼，中国的这些鱼都出口或者自己吃了，捞那个磷虾呀不划算，太远了。南极，我们呢是收国外榨好的这个磷虾油，然后呢自己加工，那跟国产的进口的实际原料一样，没区别。那这类的油啊，咱们就以磷虾油为说。你像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个，包括外面卖的都一样啊，都是这个一瓶一个月，那规格上面也没大区分。唯一的区分是哪儿呢？就是有的这一瓶是60粒。有的这一瓶啊是100粒，就这个区别。那有的时候啊，即使是一个厂子生产的，那有的时候这瓶子里面的这个粒儿也不一样。可能说这半年生产的一瓶是60粒的，下半年它就生产100粒的。那为啥有这个区别呢？我跟你说了，你都感觉奇怪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是药，它属于食品添加剂，或者说它属于保健类的食品。甚至有的企业呀，把这个海豹油啊，或者磷虾油啊，它做成了一个批号，叫什么？叫食品级的凝胶糖果。因为这个东西就当成添加剂，在中国的药物的总本当中就没有这个类，所以这个东西批不成药，它当成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身体。但是它进来了之后，就是奔着软化血管这一个事儿去的。那为啥说每一批次？一瓶里装的这个规格不一样呢，你听好啊，每一瓶的里面的含油量是有个总定数，这个定数一出来了就固定了，但是呢，每一批的原料不一样，可能今年的上半年这一批的原料，它里面含的欧米伽三量就大，哎，这个时候它生产的一瓶就是60粒。可能说它下半年来的这个磷虾油里面含的这个欧米伽三量少，
它呢就生产100粒一瓶的。原则上就是一个事儿，无论是60粒一瓶还是100粒一瓶，反正是一个月总量的欧米伽3是一定的，是准准的，这个不能有偏差。甚至说60粒的把它都拿出来和100粒的拿出来，

的例数不一样，是这样定的。哎，那我说完这些呀，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讲的挺好，哎呀，谢谢啊，我要去买吧。你别着急，为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听我讲，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不会分，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哎，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为啥呢？我们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检测衡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吃一年，吃上一年之后，我们最后查血管的整体弹性，弹性变好了就是真的，弹性没变好就是含量低或者就是假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到底哪个真哪个好，说实话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给测出来的，明白了吗？我们也是通过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做检查，我们测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别着急了。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以后啊，我愿意把我们单位的这些好东西啊拿出来一些。为啥呢？有的时候你们还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里攥着钱你都不一定买到真的。有些时候啊，人呢记住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别贪便宜。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有500的，有800的，有300的，有200的，我们想买20的吧，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什么，营业员在药店给你推荐贵的，因为他给你推荐贵的他挣钱多。就打维 C 为例，有50的，有30的，有5块的，不给你推荐这个5块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追求利润是没有错的。在我们单位里，这个林下游啊就有这个特点，什么呢？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选贵的，我们是定制。那我们这个林下游是在哪里定制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安徽定制的。那这个单位啊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呢全名叫安徽仁济药业。而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安徽仁济药业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林下游这个东西啊全是进口的。那每个企业呀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可是呢这个东西要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什么？讲究专精深。也就是说，哪怕是你再大的再有名的国际型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生产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品类的东西都有，药品种类特别全，那它就做不到专精深。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打个什么比方呢？咱们是不是有听说过一个药业叫云南白药啊？那云南白药什么东西最有名啊？就是这个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个药粉。这就叫什么？专精深，任何人做不了的。它最主要最重要最有效最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呀，你一下子你就了解了，咱们要干什么呢？做什么事要专一专注，这才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说我们找到安徽的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啊就做到了专精深？人家别的东西的技术一般般，甚至说都不上，人家上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技术就只做一种东西，就只做什么？主要做的就是海里面这几种含有欧米伽3特殊成分的这几种油，原料完全是从国外进口过来优质的这种油，并且呢厂家里面的所有的设备主要生产的也是这种油。换句话来讲吧，他做别的药那都排不上档，但是如果说让这个企业来生产海洋里面动物的这种油脂，尤其是生产林下游的这个技术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来讲，在国内都是排前排的。我们呢这个中心里面所有用到的林下游都是找这个企业按照我们的要求配方定制的，达到了什么？达到了完成我们的意愿要求，同时呢达到我们里面的成分配方的含量，这个单位是我们放心的。那同时呢把这个标也贴到上面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上了这个标签的到了我们单位，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

0: 患者都不认什么其他企业，他们就认只要带我们三个字签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这就是高端的，这就是定制的，明白了吧？你这样啊，我回头了呢，我跟我们单位说一说，我看看这面还有没有，有的话呀，如果说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跟领导能说得上话，这个事儿能有意义，能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哎，我提前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3: 哎，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哎，您好，您好，老同志。
3: 哎，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吧，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好。
0: 哎呀，谢谢谢谢。
3: 我吧，关键能听得懂，而且吧，我还都做记录了。
0: 哎呀，那你是好学生，我得表扬你一下。
3: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吧，我就是这个血管不好。
0: 就血管硬化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哎，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啊。对，
3: 这几天听你讲那个磷虾油啊
0: 啊，
3: 哎，这个磷虾油吧，我也吃过，但是我吃完之后没啥效果啊。
0: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
3: 我吃了，哎呀，能有几个月啊？
0: 那不行，我跟您说吧，老同志啊，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就是确实它有个特点，就是吃短时间没效。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它是纯度不够那个，你吃长时间它也没效。不是磷虾油没有效，是可能你买那个东西不对。你像我们中心用的，它都是定制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产品的问题，它一定是身体的问题。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3: 我就寻思呢，到底是我自己的身体问题，还是磷虾油的问题？我就弄不明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正好借着您这个事儿，咱俩聊两句。这个东西是啥呀？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和含量特别重要，而且啊，我不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像我们中心用，基本上是前几个月是一点感觉没有的。你这个必须是按照一轮，就是一个大周期12个月，因为血管你让它软了，它血压血脂降下来的时候，它不像吃速效救心丸一下就马上几分钟就见效。这个东西必须让血管的这个细胞代谢一个周期，你只要吃真的啊，含量高的，一年时间绝对到最后会突然感觉，哎呀，我这血压血脂都平稳了，这是这类的才有效。你那个就是选的不对，你知道吗？
3: 哦，那孟非老师啊，你像我们这是咱也说心里话，咱也确实不懂这个，也分不清吧，哪个好啊，哪个不好？那你麻烦你就帮我们就是，给把我关给选一选，我们就真的就信得过你了，就想吃你给推荐你选的这个
0: 啊。你的意思是我信得过这个人是吧？
3: 那当然了，
0: 是吧？那你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回过头来吧，就是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要有听众朋友感觉这个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我讲讲什么样类的品牌的，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到时候我给你们问一问，提一嘴，想想办法，你说行不行？
3: 哎，好好好，那您就费费心。
0: 那这个没事，这也不是大事，不用技术含量的，它就是纯度高，定制款就行。到时候我给你多问一嘴，到时候要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3: 好好好，太好了，
0: 那
3: 就
0: 行。那我记着这个事儿，你就把血管保证好，你这个三高啊，我估计就问题不大。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好，哎，再见。
3: 再见，再见。
0: 哎，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我们先预约排队。 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在翻阅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日本的很多案件呢，那真是奇葩呀，让人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呆若木鸡。但是由于尺度的问题呢，咱们还得捡着节目里边能说的跟您这儿聊一聊。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是一起绑架案，是日本一所名校的大三的学生绑架了一个13岁的小姑娘。于是我就得问您了，您说这绑匪绑了这么一个小女孩，她想要干什么呢？咱们正常人所能想到的无外乎就两点，一就是对其实施侵犯，二找她家属要钱，要么是为了色发泄兽欲，要么是为了钱。可这个大三的学生啊，一不侵犯女孩，二不要赎金，好吃好喝的供养着这个小姑娘，甚至还专门给她买了电脑。然后这小女孩呢，是被当成小动物小宠物一样被圈养了整整两年呢。当这个绑匪暴露以后，整个日本都震惊了，这变态形容她都是夸她了。
4: 13岁的日本女孩杏花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绑匪用了什么手段把她骗上了去千叶县的汽车？绑匪究竟对她做了哪些奇怪的事儿？已经逃出公寓的她为何又乖乖地回到了公寓？被囚禁2年之后，到底是怎样一个契机让她成功逃离魔爪？变态的绑匪是怎样自投罗网的？绑匪的刑期为何一减再减？有钱有颜还是学霸的绑匪为何要绑架一个小萝莉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日本养成系绑架案。
3: 被绑架的小姑娘当时呢13岁，叫斋藤杏花，家住日本崎玉县朝霞市。那是2014年3月10号，

一天呢，小姑娘放学以后却迟迟没有归家。哎呦，家里边父母等得着急呀，她父亲呢就出门亲自找闺女去了。结果呢，人没找着，却在自己家邮箱里边找到一封信。信就是她闺女写的，里边说呀，我想离开家和学校一段时间，不要再找我了。她父亲一琢磨就不对劲儿啊，我们家杏花这是一个乖乖女，是一个好学生，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离家出走呢？而且她的换洗的衣服啊，个人物品呢，都在家呢。如果真的想离家出走，总不能什么也不带吧？反正这个夫妻俩人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干脆就报了警了。一听说有未成年人失踪，警方也是非常重视，毕竟早一分钟行动，就多一分寻回的可能。于是警方这立刻组织人手，把附近的街道掀了一个底朝天，可是呢，一无所获。让人意外的是，这小杏花消失的第九天，她父母又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啊，我过得很好，给大家伙添麻烦了，我暂时不回家，不要再找我。奇怪的是，这封信是从千叶县寄来的。放学回家的小杏花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可能跑到别的县了呢？警方敏锐地判断到，一定是有人把他绑架到了千叶县。但是呢，警方也好，父母也罢，谁也没收到勒索的信息。如果真的是绑架，劫匪是谁呢？他绑架小姑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杏花的父母一琢磨这个问题呀，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了。而此时的杏花呢，她更是绝望。她绝望的原因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被绑架了，而是那个劫匪呀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父母为了偿还巨额赌债打算把你卖掉，我呢是有正义感的，所以说我相当于是把你救了。反正这个劫匪不停地给他洗脑。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2014年3月10号这天下午4点的时候，杏花放学跟平时一样准备自己走回家，结果在街角处他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子。这个男的呀，就是这个绑匪，也是故事的主角，叫寺内华峰，咱们就管他叫小峰吧。小峰就把这杏花拦住了，一开口把这小姑娘的三观就给震碎了，说你知道吗，你父母已经离婚了。杏花一听啊，你神经病吧，怎么回事呢，我上学出门的时候好好的，怎么我这一放学我父母都已经离完婚了。然后这个小峰就告诉他说，你父母啊，其实暗中不

准确地说出了杏花全名和家庭住址，连他父母叫什么都知道。再加上这儿不停地说呀，你爹妈欠了大笔的外债，其实他们商量过怎么样把你卖了。于是这小姑娘三观被震碎，情绪崩溃了，竟然是跟着这个小峰就上了车了。一上车以后呢，小峰把女孩的眼睛就给蒙上了，拿那个布在脑袋后边系得紧紧的。这小女孩感觉到不对劲儿啊，小峰说，其实你父母啊，那个债欠的是赌债，他们打算把你卖到黑市上去，卖到黑市能怎么办呢？就会把你大卸八块，像什么腰子、肝儿、眼角膜，哎，拆开了卖就值钱了，然后呢，用这些钱去还赌债。我得知这些以后啊，我是于心不忍，只能是冒险来救你的。怕杏花不信，这个小峰呢，打开了录音机，给这小女孩放了一段录音，录音里边还正是这个小女孩父母的声音，他们正在讨论着怎么样把杏花的器官卖出一个好的价钱。小姑娘听到自己父母熟悉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讨论着如此可怕的事情，杏花这儿彻底就崩溃了，她选择相信了眼前这名男子。那么得到了杏花的信任，小峰这儿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谎言，这是一环套一环的谎言，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一瞧这小女孩彻底相信自己了，他这高兴的一脚油门就把她带到了远离家乡的千叶县。为什么把她带到这儿来呢？因为小峰啊是千叶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对，绑架完了杏花，这个家伙还得回去上课去呢。到了千叶县以后，小峰把杏花安排到一个公寓里，公寓其中的一间房就是专门给杏花准备的，像什么吃的零食啊、喝的饮料啊，还有各种玩具啊都有，虽然有些简陋吧，但是好歹也算一个容身之所。杏花一瞧这个房间虽然破旧，但是设施齐全，那么他已经完全接受了小峰这个救命恩人的人设。但是他哪知道啊，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衣冠禽兽。到了房间以后呢，小峰的洗脑就开始了，不断地告诉这个杏花，没人再要你了，你爹妈准备把你卖器官呢，你已经无家可归了，只有留到我这儿才能活下去。列位，那时候的杏花啊才13，脆弱的三观已经被小峰彻底给摧毁了，所以说对方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杏花给父母就写了那么一封信，他是真心的希望父母不要再来找自己了，他怕爹妈把自个儿卖到黑市去。可是这个绑匪小峰做到这种程度他还不满足，他一琢磨，除了给对方洗脑精神控制，肉体上也得控制啊。当然他说的这个肉体控制跟您想的不一样啊，他是在杏花的食物里边悄悄地加了一样东西，什么呢？牵牛子，您就把它理解为低配版的摇头丸吧。这玩意儿吃下去以后啊，就会产生各种幻觉，在幻觉的作用下，这个杏花就更加听话了，就这么着一边洗脑一边下药。在小峰的一通操作之下，这小姑娘杏花啊就接受了自己的新人设了。什么人设呢？就是自己被父母抛弃却被温柔的陌生人所拯救，这样的一个可怜少女。哎呦，这个剧情啊简直就成了二次元的养成游戏，极具日本岛国特色。咱们必须得说，像什么殴打、辱骂、侵犯这些绑架犯经常做的事儿，小峰一件也没做。但是呢，他又整天的把杏花关在屋里，还反锁房门，不让他离开半步。经常啊，还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小姑娘看，像是一个养宠物的人在看自个儿的小猫小狗一样。而这个杏花呢，除了小峰以外他就见不着任何人了，他这就像一只被圈养的宠物，有自由但不多。虽然杏花被洗脑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也不愿意整天的被关在这么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边过一辈子啊。他想干嘛呢？他要逃走。所以杏花这儿开始小心谨慎的观察，寻找着逃走的机会。
很快，一个脱身的机会就。

出现了，他也牢牢把握住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呢，挣扎之后得到的却是更深的绝望。那是2014年4月份的某一天，小峰把杏花一个人留在家里，而且还把开门的备用钥匙忘在玄关了。有了这把钥匙，杏花随时可以打开反锁的大门。对于杏花来说，这真是老天爷开了眼了呀，赶紧跑吧。他确定小峰走远以后，马上打开房门逃走。从公寓里边一出来，他马上跑到附近人最多的小公园里边大声的呼救，可是周围的人就跟没听见一样，直接把他给忽视了。没办法，他只好可怜巴巴的拽住过往的行人挨个的恳求。他的第一个求助对象是一个带小孩的妇女，可是因为他自己被锁在家里边这么多天，杏花的形象看起来啊有点疯疯癫癫的。那个妇女呢，怕杏花伤害到自个儿的孩子，不等杏花说完扭头就走了。杏花也顾不上失望，急忙转头找更多的人求救。第二个求救对象是一个坐在车里的男子，但是杏花这话没说完，人家把那挡风玻璃摇上去，一脚油门走了。杏花这逐渐绝望了，他也想自个儿报警，但是在附近呢怎么也找不到警察局，甚至连一个可以报警的公用电话都找不着，再何况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说一下对比了。你说这事儿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啊，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甭管她身上穿着华丽还是衣着破烂，只要是白天在大街上向众人求救，或者说单独向某一个人求救，您放心，5分钟都用不了，警察就能到跟前儿。但是在日本社会啊，人家讲究什么分寸感、距离感、边界感。日常的时候，您看着这个导购员呢、服务员呢、电车员呢，哎呦，那叫一个热情啊！你谈个业务，车都开出去老远了，人家的老板还在路上鞠躬目送呢。可真遇到事儿上，他们其实是很冷漠的。我没打扰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打扰我。行，咱们再把这话题拉回来。这时候啊，杏花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他不知道小峰什么时候会回到公寓。万一他回去了，发现自个儿逃跑了，那肯定对自己看管得更严，甚至动手打自己呀。所以杏花这虽然不甘心，还是按原路返回了那个公寓。在回去的路上，他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找了这么一个面容和蔼的老人作为求救目标。老人家，不好意思，可以请您帮我一个忙吗？结果这老帮菜啊，直接回答，我不方便，抱歉，然后就走了。所以这个杏花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人会帮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又回到了那个囚禁自己的公寓。就像被养的宠物猫，出去以后啊，吃也吃不着，喝也喝不着，还被别的流浪猫打，那只能是再回去呗。杏花这回到公寓没多久，小峰也就回来了。他仔细看了看那个备用钥匙，他一眼就瞧出来这把钥匙被杏花动过，但是他又回来了，所以小峰很高兴，给这个杏花啊加了一个菜。因为杏花这次的逃跑完全是在他的计划当中，他是故意把那个钥匙放在玄关那儿，为的就是引诱杏花逃走。可是他又不担心就此失去杏花，因为这个公寓是他精心挑选的，这个公寓的附近压根就没有警察局，也没有可用的公用电话。小峰就像一只逮着老鼠的猫一样，把这老鼠先放走，来，你先跑一阵儿，我还能逮着你。而对背后阴谋一无所知的杏花，彻底也没了逃生的念想。在小峰变态的控制之下，他这也躺平了，摆烂了，该吃吃，该睡睡。后来呀，杏花就发现，那我干脆自己就当个宠物呗，只要什么都不想，就没那么痛苦了。列位，其实这种精神状态就是行走在崩溃的边缘了。这么下去啊，用不了多久，这杏花也就撑不下去了。幸好啊，这个转机在2年以后又出现了。2016年，这小峰大学毕业了，整个大学期间呢，也没有人发现他做出了这种变态的事儿。虽然有同学知道他在外边租了一个公寓，
但是呢，他说的是啊，我跟我女朋友在外边同居呢，大家伙也不方便过去，所以在外人眼里边，这个小峰啊很正常，而且学习呢踏实努力。小峰从千叶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东京找了一份工作，但是他既然要离开千叶县，杏花怎么办呢？把他给放了吗？那自然是不可能的。而小峰对于自己的洗脑能力还是有着相当的自信的，他认定这个杏花已经完全没了逃跑的欲望，所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带着杏花啊一块搬到东京。到了东京以后呢，小峰这儿天天的就开始上班了，花在杏花身上的精力就少了很多，他对杏花的管控变得也越来越松散，因为他就觉得杏花跑不了，而且他也不会想跑，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带着杏花就出门去超市购物了。最夸张的时候，小峰怕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杏花一个人无聊啊，竟然给这个小姑娘买了台电脑让她上网打游戏。而这台电脑呢，就是杏花人生的转折点。有这么一回，杏花这儿玩完了游戏，有点闲来无事了，就打开了互联网。可忽然间他在一个视频网站上看到了自己的照片，看完以后他心里边咯噔一下，然后赶紧打开视频吧，这竟然是一条寻人启事，发布者正是他的父亲母亲。看完这个视频他才明白过味儿来，原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父母是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在寻找自己，什么离婚呢、什么欠了赌债呀、卖到黑市啊，那全都是小峰的谎言。自己被这个人渣骗了两年，明白了这一切的杏花忍不住放声痛哭。尽管心里边痛苦崩溃，但是在小峰的面前呢，他依然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在等待一个能够逃走的机会。幸好呢，命运终于停止了对于杏花的捉弄，他并没有等太久，两天以后，也就是到了3月27号，小峰出门去采购食物，根本就没锁门，杏花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果断地离开房间，冲到了附近的车站。此时他所在的地方那可是繁华的东京，不是之前的小地方。他这没费多大功夫就找了一台公用电话，给家里边一打电话，再次听到妈妈的声音，杏花这差点哭出来。当然了，他母亲比杏花还要激动，说你是一个人吗？哎，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妈妈让杏花赶紧报了警，而且安慰她说咱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很快东京的警察就赶到了车站，他们在公用电话旁找到了蜷缩成一团的杏花。三月份，这是冬末春初啊，可这个杏花呢依然是穿着单衣，脚踩着拖鞋，单薄的让人心疼。警方赶紧给他披上外套，把他送回了家乡。另外一边呢，他的母亲早已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之下等候在车站，母女见面的瞬间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杏花这一回家，警方这不用问呢，马上抓捕小峰。但是赶到公寓的警察只找到了小峰遗留下来的物品，而那个小峰呢早就跑得不知所踪了。警察只好询问杏花有没有更多的线索呀。而通过杏花的描述，这个绑架者小峰的变态的事迹震惊了整个日本。且说在杏花回到家的第二天，东京的警察处理了一桩特别的案件。有人报警说大街上出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送到医院抢救之后呢，这个男的说呀自己是遭遇了车祸了。可交警部门说你这扒瞎呢，胡扯呢，附近根本就没有车祸。于是警察回过头来呢调查这个男子，结果发现导致男人出血的伤口根本不是什么车撞的。再一查男人的身份，嚯，通缉犯。没错，这个受伤的男子正是小峰。他出去买东西回来发现杏花不见了，他急得四处寻找也没找到杏花的影子，反而是看到了自己被通缉的信息。小峰害怕法律的制裁，所以干脆我自杀算了。可是自杀的时候他又觉得哎呀太疼了，太难受了，流血了。好，
对别人虽然很变态，对自己呀、心软的不行，下不去手，所以说浑身带着血的上街找人求救去了。哎，就是这么一个怂货，然后他就落网了。但是法官在考虑如何判决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大难题。这个小峰啊，竟患有 PTSD， 就是创伤性应激障碍。他一个劫匪有 PTSD， 经过再三检查，法院确定他确实有，但是怎么得上的呢？很有可能啊，是他童年时候的经历让他产生了这种症状。但是呢，小峰自个儿又不交代，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得上的这种应激障碍。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病可就让他成了限制能力责任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有可能会获得减刑，甚至免除被惩罚。本来法官都已经觉得啊，大不了少判点吧，没想到到了法庭上，他还是被这个小峰的操作给震惊了。开庭的时候啊，法官通常呢会进行例行的询问，法官问他姓名，结果这个小峰回答大谷健二。哎，又健又二，所有人说这抓错人了吗？所有资料都显示小峰的全名是寺内华峰，大谷健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名字啊？就连这个给小峰辩护的律师也吓了一跳，怎么哥们儿临时加戏，这剧本我没见过呀。法官也无语了，但是流程还得接着走啊，就问他，你对你自己的行为感觉到愧疚吗？哎，这小峰说，哎呀，我很饿，我想吃炸鸡。好家伙，直接在法院里边装疯卖傻了。法官强压着火再问他，你是什么职业呀？小峰的回答通过电视直播震惊了整个日本。他说自己是森之妖精，住在歌山县纳智瀑布。森指的是森林的森，妖精不用翻译。法官一听鼻子也歪了，血压也上来了，在场旁听的这些观众们都替这个小峰感觉到尴尬，那什么玩意儿啊。

0: 最终只判了9年。案子虽然判了，但是有关于案件的细节始终没有停止过。第一个，他曾经播放给杏花的那段录音，那个简单啊，就是他自己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件制作的。第二个，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学习那么好的小峰，为什么去绑架一个陌生的13岁的小萝莉呢？他的口供后来被曝光了，整个日本又一次被震惊了。他说呀，绑架这个陌生的女孩竟然是为了一场实验。要想了解这个实验，还得先深入介绍一下小峰这个人。他是1992年出生在大阪，他的家庭啊相当不错，他爷爷是大学教授，他爹呢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这企业家的企业卖什么呢？专卖各种防身物品，虽然不是那种大富翁吧，但是家里边也挺有钱的。小峰他们一家子可以说是要钱有钱，要文化有文化。小峰这个孩子打小呢也争气，不但是成绩好，性格也懂事儿，从小到大呀谁见谁夸。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他的性格逐渐变得内向，也没什么朋友，唯一的爱好就是爱看动漫。然后他呢参加过一个陪伴儿童学习成长的组织，作为志愿者照顾过不少的小孩。你看，有钱有颜值有爱心，还是个学霸，这家伙的人设堪称是完美。但是他的心里边始终藏着一个邪恶的计划，他想做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什么主题呢？就是一个人长期远离社会之后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他的基本构想就是找一个人把他给关起来，然后观察对方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实验是违法的，只能是偷偷的搞。研究者就是他自己。2013年的年底，他搬离了学生宿舍，开始寻找一个能够完成实验的地方。于是他找了一个专门收留穷困留学生的老旧的公寓，便宜，距离这个警察局远，附近没有公共电话亭。然后去哪儿找这个合适的小白鼠呢？小峰这儿身高只有1米7，又瘦又小，你去绑架一个成年男子，那对方不得把他打死啊？绑架一个成年的女子，那对方不得把他挠死啊？经过几天的研究，他终于在附近的初中瞄定了一个女孩，就是杏花，而且他还确定了杏花的家庭住址，又深入的谋划了3个月，然后就开始绑架了。如果不是杏花逃出来，不知道这孩子将会被关到什么时候。幸好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终极变态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光是他自己入狱，受他的影响，他父亲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谁会去一个绑架犯的家里边买防护用品呢？而他那个大学教授的爷爷也受到影响。就这么着，一家人呢被这个变态的孩子给彻底毁了。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此事的杏花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摆脱了小峰的影响，然后呢又考上大学了。最后的最后呢，还得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起案件当中的疑点。杏花被绑架的这2年中，他就没有再次试图逃跑吗？曾经有一个快递小哥啊，在公寓里边见过杏花，他杏花还开门收了快递了。当时的杏花呢一脸笑嘻嘻，完全看不出是被绑架的。他为什么不向快递小哥求救呢？难不成他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这个综合征以前在节目里边给您解释过啊，就是人质爱上绑匪的意思。可是杏花摆脱了小峰以后，并没有任何偏袒小峰的行为，肯定不是这个症状吗？而这个小峰呢，你仔细算来，他也不是那种大奸大恶，没有伤。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

0: 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

0: 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

林、瓜蒌、白芍各十克，甘草用六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两次服用，一早一晚各一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两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二十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九九八十一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

点揪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
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

0: 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 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0: 嗯，
2: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郭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能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啊，您真的

0: 天，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啊、就遭罪难受。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健好了、是吧？
0: 是健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加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罪啊真的是遭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20多年了吧。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我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 但是

0: 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自己身体也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这位老大姐。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那我教授啊，我呀、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我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1: 太好了。
3: 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
1: 完，
3: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我又聋了，我下火聋的。
1: 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
1: 啊、
0: 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1: 哎。
0: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胯胯疼也降好了，
1: 嗯，
0: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呀、啊，
1: 杨舅，
0: 我跟你通个话呀，
1: 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这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兰。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还有那个胡家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8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 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
1: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嗯、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3: 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1: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的。
1: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酸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药真是阻挠死我了呀、
1: 啊！嗯，
3: 老师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真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3: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3: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3: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对啊。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3: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3: 了？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1: 啊、
3: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3: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3: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3: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3: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3: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哦，马上就给
3: 你买。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3: 您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1: 嗯嗯嗯嗯。
3: 再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3: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3: 这胡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3: 我吃了大概有是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 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哎、
1: 是吧？
3: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3: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
1: 啊，
3: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啊
3: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狗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你看，
3: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3: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哈！
3: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饭管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3: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3: 一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儿。
1: 嗯，
3: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了，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3: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呀、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提鞋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3: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3: 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真的是回归了五脏的病，跟着老师。

0: 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啊、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啊、胡老，我不感谢你、哎、你给我感谢谁呀、
0: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
1: 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经常观看韩剧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印象，就是这个韩剧啊，比方说爱情剧，有很多经典的撒糖的，甜得不得了，浪漫唯美，非常适合女孩的想象。而韩国电影呢，一向以大胆闻名，把这个矛头啊指向政府，指向财阀，然后用韩国网友自己的话来说，这指了半天也没用，更高级的当然是指向人性了。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受益人》，您肯定知道啊，这跟什么这个巨额的财产遗产和保险有关系。
8: 答案骗到了一件事，力量的帮我。

赶到以后，当场把这女子拿下。一审，这个女的叫严仁淑，那年呢29岁，1米7的大高个，皮肤白皙，长得也很漂亮。说好好的，你烧医院干嘛呢？警方对严仁淑进行了审讯，以为这个案子很简单，这是不是缺心眼啊，神经病啊？严仁淑这儿啊，挺配合的。怎么个配合法呢？你认为我有病是吧？好，那我就真有病。他说呀，自己女儿死了以后，完了我就得了精神病了，看见火花我就忍不住，我要是不点把火呀，哎呀，百爪柔肠，我真不是故意的，还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警方一瞧，你这种小把戏我们早就看腻了，正准备把他扣押下来吧，结果严仁淑这儿直接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当场还尿了。在场的警员们全都傻了，这是哪出啊？正当大家伙惊讶的时候，一名警员把严仁淑的详细资料可就递过来了。上面显示，他的家里呀、啊、有一个瞎眼的老妈妈，还有一个生病的儿子需要照料呢。根据韩国当时的有关政策，只能对他采取不拘留调查，把他给放回去。警方开始对他的人际关系就展开了调查，调查来调查去也没觉得有多大事儿。可几天以后啊，严仁淑的亲弟弟到了警局，无意间说了一句话，让警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他弟弟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姐姐身边啊总是容易有人受伤或者是死亡，挺离奇的，他是不是放人败家呀？列位，正是这么一句简单而又奇怪的话，揭出了一桩举世震惊的连环骗保杀人案。而这场大火呢，其实也是严仁淑他阴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严仁淑的犯罪灵感来源于他女儿的死亡，那是千禧年，就是2000年的2月份，严仁淑3岁的女儿不小心从那个楼梯上摔下去，当场死亡。正常来说，任何一个当妈的看到女儿的死亡都会悲痛万分，可是严仁淑这儿哭是哭，哎呀，她脑子里边有点开悟那种感觉。当然这种开悟啊，得加上3万多引号啊。他突然想起来自己以前在保险公司工作，如果这个孩子上着保险的话，哎，我这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了。列位，在严仁淑的心里边啊，一直渴望的就是不劳而获，或者是一夜暴富，买买买，花花花，使劲购物，使劲败家。他这老后悔了，没给女儿买保险呢。如果时间能够倒转的话，我一定不用时间倒转呢，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当时她看着她丈夫，她丈夫叫李贤哲，人家当爹的也是伤心欲绝呢，正在那哭呢，她就懵。

她老公刚出院不久呢，严仁淑的这个钱呢就已经花光了，于是她故技重施，给她丈夫这儿喂了点药，然后呢又一脚把她丈夫给推下去了，伪装成意外，再次骗保成功，又拿到钱了，完了还指责她丈夫呢，你这天天的怎么了，精神恍惚的，这么大的人了，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我还得天天的在医院伺候你。她老公也很愧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总是昏昏沉沉睡不够。她老公没起怀疑，可是她老公的家人呢，人家不是傻子，自然对她就有点起疑了。她是怎么样掩人耳目呢？首先她老公以前真的有精神病史，严仁淑就对外说这可能是复发了，你说这种事儿整天磕磕碰碰的，所以我才给她买的保险。其次呢，李贤哲住院以后，严仁淑啊，正如他自个儿说的，尽职尽责地照顾着，凡事亲力亲为，喂吃喂喝，端屎端尿，还别说她丈夫的家人了，就连病友瞧着都认为这是一好妻子。那么取得了李家人的信任以后呢，严仁淑可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毕竟这种摔伤赔的不多，满足不了她的胃口啊。于是她就打开这个保险公司的赔付条款，从上往下捋，赔偿金额最高的当然是死亡，但这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容易引来最大的怀疑，不行，这先 pass 了。那看第二个呢，第二项就是失明。做过保险公司保险设计师的严仁淑对这个条目可太清楚了，所以接下来呀，他就做了这么几件让人汗毛倒竖的事儿。2000年5月份的一天，严仁淑再次给丈夫喂下了安眠药，趁着丈夫熟睡的时候，她拿出了发夹针，扒开丈夫的眼皮，狠狠的就扎了下去了。李贤哲这儿惨叫一声，就觉得眼球是万分疼痛，怎么回事啊？不久之后，他可就失明了。列位，眼球的构造比较特殊，不会像皮肤啊留下明显的这个针眼啊、伤口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连医生也没查出原因。保险公司呢，只能是依照条例赔偿了严仁淑一笔巨款。可是她丈夫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呢。2001年6月份，李贤哲又遭遇了非人的折磨，严仁淑这儿又给他灌了大把的安眠药，把他给迷晕了。这回呀，又给上狠活了，他把那个油烧得滚开滚开的，泼到了李贤哲的脸上。李贤哲顿时是重度烧伤，面目全非。这个画面呢，就不用您去看那个相关的纪录片啊，有是有，但是是吧，光想象一下就太难受了。严仁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重度烧伤的理赔金额是第三高的，仅仅排在失明以后。这时候的严仁淑啊，已经彻底丧失人性了。当然在这儿也存疑啊，就是在他的身上有过人性吗？她的大脑当中唯一想的就是怎么样充分利用丈夫的生命，榨干他的所有的剩余价值。保险公司这儿理赔排行成了她的执行手册了。这么着重重计算呢，估计啊，就算是魔鬼看了，后背都得冒冷汗。2001年9月份，严仁淑把丈夫迷晕以后呢，直接从厨房里边拿了一把刀，

0: 为了在短期内安全地骗到更多的钱，六亲不认的他实施了怎样一个突破人性的计划？老国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韩国恶毒女子骗保案。
1: 严仁淑啊，她老公这尸骨未寒呢，她掉头跑夜店里边蹦迪去了。蹦迪的同时，她可就在寻找下一个猎物。2002年的5月份，她老公的葬礼才刚刚结束一个月，严仁淑在首尔的一家夜店里边蹦迪的时候啊，认识了第二任老公林振浩。她隐瞒了之前的婚史，迅速跟林振浩就开始同居了。31岁的林振浩家境还是挺不错的，为了吸引他呀，严仁淑他就伪造了身份，他自称是某富豪的女儿，毕业于韩国名牌大学，现在在一个私立学校里边当高级幼师呢，而且即将会有母亲赠予的10亿的财产。他怕对方不信呢，一咬牙一跺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买了一辆3000多万韩币的 SUV 就送给这个林振浩了，看看姐就是这么有钱。林振浩直接被这波桃花运呢给搞懵了，眼前的女人年轻貌美，财大气粗，对自己这么大方，我们俩还这么恩爱，你这哪说理去？太好了，这天上啊，掉馅饼掉披萨掉汉堡全掉我一人嘴里了，带劲。不但他满意，他们家人呢也很满意。可是严仁淑这牛皮吹了一大堆，难免会有破绽呢，接触的多了呀，林家人就感觉到有点没谱。原本准备闪婚的呢，现在这个婚期就一拖再拖。严仁淑这着急呀，我这么大的投资下了血本啊，你不赶紧跟我结婚，那我这本钱怎么捞回来呢？他最终决定算了，老娘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豁出去了。2002年10月份，严仁淑照常和林振浩约会，吃饭的时候在那个饮料里边啊又加了大量的安眠药，把这个林振浩就给撂倒了，然后从那个楼梯上给他推下去，万幸楼层不高，林振浩摔了一个尾骨骨折，又是这个毛病，然后就住进医院了。因为这时候严仁淑呢没有跟林振浩结婚，他是领不到赔偿金的，他也没奔着这个来，他做这个事儿啊是别有用意的。林振浩卧床期间，这个词儿不对，应该叫趴床期间，因为他没法卧没法躺，尾巴骨折了，只能是趴着或者是侧着，所以叫趴床期间。哎呦，这个严仁淑啊细心照料，无微不至，还是像对第一任丈夫那样啊表演嘛，喂吃的喂喝的，端屎端尿，欧巴欧巴的一个劲儿的叫，然后跟林振浩深情款款的说，就算你一辈子起不来我也愿意照顾。林振浩这感动的呀稀里哗啦的，患难才见真情啊，我这不小心快摔瘫痪了，结果你对我不离不弃的，哪找这么好的女人去？不但不离不弃，而且死心塌地，我们一家人竟然怀疑她，我们算是干嘛的？我太不是人了，结婚必须结婚，马上结婚，以后啊都听我老婆的。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林振浩把自个儿的这个身份证啊户口本啊这些资料就给了严仁淑了，因为按照韩国的政策，只要获取本人的授权，结婚证啊也是可以代办的。严仁淑拿到资料以后，这么多证件照片什么的表格，哎，他拿着呀就去了民政局登了记，结了婚，也没有办婚礼。林振浩这觉得，你看我白捡一个白富美，他这偷着乐呢，他哪知道啊，前方等待他的可是万丈深渊呢。严仁淑拿着他所有资料去给他买保险去了。在这儿呢，有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那保险公司不管吗？不怀疑吗？列位，因为那时候啊网络并不发达，当时的保险业呢各家公司之间的信息并不互通，严仁淑这儿呢也不是可一个羊薅羊毛，他又找了另外的好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就这么一换，这些保险公司就不知道严仁淑此前的这个出险记录了，更不知道前一家那个保险公司赔了多少钱。买了保险，受益人添谁呢？当然是添自己了。这儿领了，保险都给你买好了，接下来就好办了，这套活他熟啊。2002年12月份，严仁淑是如法炮制，把林振浩的眼睛给刺瞎了。紧接着在这个期间呢，摔倒、烧伤、刺伤，

0: 好嘛，这个套餐可就又来了。对于此前丈夫李贤哲的那一系列活，那么多狠活啊，在这任丈夫林振浩的身上又来了一个遍。哎呀，林振浩这成了医院的 VIP 了，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无休无止。可是林振浩的身体不如之前那个李贤哲呀，他不抗造。再加上严仁淑呢是急于求成，下手间隔的时间太短了。2003年2月份，林振浩伤口恶化，不幸就去世了。这个变故来的是猝不及防，严仁淑的计划这才刚开始，然后就宣告结束了。比这个更为严重的是，人家林家人起了疑了。我们家孩子本来好好的，谈个恋爱，结个婚，不到一年，除了病就是灾呀，完了还死了，不行，这里边可能有猫腻，我们得找法医，得尸检。这个举动可把严仁淑吓得不轻，这真要检验出点什么问题来，那我这吃不了兜着走啊，怎么办呢？他一咬牙一狠心，做了一个震慑全场的决定，我要跟他配冥婚。之前我跟林振浩不是没举行婚礼吗？我呀要补一个灵魂婚礼，我活着他死了，但是这个婚礼我们得补上，我太爱他了。而且呢，严仁淑当时已经有5个月的身孕，你再这么一配冥婚，这尸体就不能送检了，这切开拉开什么的不合适啊。林家人一琢磨，可不是吗，严仁淑身上有林振浩唯一的骨肉，既然这孩子一片赤诚，全家人是举手赞成。在一场盛大而又荒诞的婚礼之后，林家也打消了对于严仁淑的怀疑了。这个秘密总算是保住了，但是钱儿没挣多少啊。这一回呢，他只得到了3880万的赔偿金，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22万。除去买车、办婚礼、自己假装富家千金的支出，压根就没挣钱呢，毛利率太低了。严仁淑这儿就开始复盘，看来要想骗取别人的保险金，必须得长期投入，直到跟对方结婚。完了之后还不能够下死手，你得做一个长期的这种投入。整个流程下来，短的一年半载，长的得3-5年，又繁琐又费力又费时，还不能够出差错。有没有更快的一种方法呢？哎，他的脑海当中啊，忽然想到了他妈妈、他哥哥、他弟弟，一个突破人性底线的想法，打内心深处可就涌现出来了。他一琢磨，如果已经是家人，那我就可以直接下手了，前面那些流程那就不用走了。他下定决心对自个儿的亲妈、亲哥哥、亲弟弟下手，这是严仁淑所想到的最简单、最快捷、最安全的骗保方式。几个月以后啊，严仁淑回到老家，然后见着母亲以后呢，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想跟母亲重修于好。怎么回事呢？因为想当年，严仁淑执意要嫁给穷小子李贤哲，已经跟家里边闹僵了。他结婚以后啊，把去世父亲的存折以及母亲想当年的嫁妆，把家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气得他爹呀差点从棺材里边蹦出来，把他娘差点给气死。打那以后就跟他断绝关系了。可是这回回来呢，毕竟血浓于水，他母亲能如何呢？还是选择了原谅，不计前嫌，就这么着吧。他以为时隔5年，自己的这个姑爷，就是女儿的老公啊，已经去世了，女儿来投奔自己，当妈的得心疼她呀。殊不知这时候的严仁淑已经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嗜血恶魔。2003年7月份，严仁淑跟母亲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取得母亲的信任了，然后呢又给母亲悄悄地买好了巨额保险，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天他给他母亲泡了一杯加了安眠药的果汁，谎称这是特别好的保健品呢，特供的，您喝吧。他母亲毫无防备地喝下果汁，然后就陷入昏迷了。严仁淑这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针头，把他母亲的右眼给扎瞎了。这份钱得手以后，他又把这个目标呢锁定到他哥哥身上。11月份的某天，他哥哥邀请他到家里边吃点饭吧，当个且吧，做个客吧。他又趁机在酒里边下手脚，把他哥哥迷晕。这回他知道，你3个月以前刚把自个儿亲娘眼睛扎瞎， 然后又把哥哥眼睛扎瞎，这个部位一样容易引起怀疑。怎么办呢？他用盐酸滴入到哥哥眼中，造成哥哥右眼失明。这回不是扎的。为了不让人起疑啊，严仁书特地在买保险的时候呢，耍了一个心眼儿。他把母亲保险的受益人写成哥哥，把哥哥保险的受益人写成母亲。由于自个儿是这俩人的直系亲属，他们俩受伤啊，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带领保险金。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高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 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是。

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时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

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废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坐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

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

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西秦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张力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

正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

0: 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呐，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
0: 嗯，
2: 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0: 啊啊啊！
2: 郭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都有增生了。
0: 啊啊啊！
2: 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
0: 啊
2: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是吧，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啊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您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
2: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呢、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0: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0: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
2: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嗯。

0: 是这样的，胡老师。哎呀，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哎，
0: 就是20多年了吧。
1: 啊，
0: 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啊。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是非常不容易呀，
0: 啊。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他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

0: 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2: 嗯呐，我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我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1: 太好了，
2: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对对。
2: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
1: 没错。
2: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
1: 嗯，
2: 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2: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
1: 哎，
2: 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2: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2: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2: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啊、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2: 我以前排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2: 好
1: 了。
2: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
2: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他就好使、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2: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2: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2: 谢谢你呀、我跟你通的话呀，
1: 哎呦，
2: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就是咱，
2: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啊， 您有病，
2: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2: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是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
1: 啊、
3: 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1: 啊，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
1: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1: 哦，
3: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3: 那就切吧、嗯、
1: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3: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他还动不动他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就、
1: 啊、
3: 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的。
1: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踹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心肌了、
1: 啊、
3: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3: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3: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对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3: 真是啊，
1: 后来您怎么样
3: 了？侯老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1: 啊，
3: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3: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3: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3: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3: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3: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侯老
1: 啊，马上就给你，
3: 我当时呢
1: 啊定下来了，
3: 没那个
1: 回
3: 家老搞的时候不是，
1: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1: 嗯嗯嗯嗯，
3: 再跟你说的侯老、
1: 啊、
3: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3: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我吃了
3: 大概有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3: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哎、
1: 是吧？
3: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3: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哥
1: 啊，
3: 这才多

0: 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子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0: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那个回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亏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啊，您说的太对了，
0: 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0: 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0: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5: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8: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9: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5: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0: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5: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5: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5: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3: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0: 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8: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5: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

0: 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4: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5: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6: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急队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5: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8: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0: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1: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2: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值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5: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5: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4: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

0: 价格十一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这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3: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0: 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纪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
2: 通胀风险犹存。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 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
0: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

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价赔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到17家不等。驾赔行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典型案例直指垄断乱象。比如重庆铜梁7家驾校组建联盟管委会，以保证金资金统筹为手段，强制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重庆江津6家摩托车驾赔机构合设总校，实行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5统1，将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抬到了900元。整治之后费用大幅下降，群众直接享受降价红利。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这怪不得驾校的培训费越来越贵呀，并不是房租、人力、车辆这些成本大幅增加，而是当地驾赔企业商量好了抱团涨价。而且学费贵了吧，这个服务却更差了。更让人惊讶的是，超30%案件背后站着行业协会，本来应该是行业自律的守夜人，却摇身变成垄断的操盘手，以开会、签公约、建联盟之名，行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之实。好在全国市场监管部门亮出了铁拳，足见反垄断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刀真枪。不过这12起案件或许只是冰山一角，监管也不能只盯着个案，下一步常态化高压态势不能松，更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让学员敢发声能维权。毕竟驾赔市场的公平不只关乎钱袋子，而是一头连着群众出行安全，一头呢关系着汽车消费长远发展。只有垄断的铁幕彻底落下，优质的驾赔业务、驾赔服务才能真正的上车。这几天浙江、上海等地正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就在防灾救灾争分夺秒之际，网络空间却悄悄刮起了一阵谣言风。有人旧闻翻炒，把往年旧视频恶意拼接，谎称宁波一些村镇积水成灾，甚至用 AI 生成水位暴涨的假象。有人凭空捏造，借着台风即将登陆，制造瓯海文化新地标被提前吹塌的虚假错觉。还有人下载别人的暴雨视频重新剪辑，谎称上海杨浦区又发大水，用 AI 编造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惊悚消息。8月10号，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5起编造传播涉汛涉灾谣言典型案例，政府发布的安全通知遭 AI 篡改，停课停业停工的通知是 AI 工具一键生成，水漫街道积水淹没车辆的现场画面是移花接木恶意拼凑的。这谣言一张嘴辟谣是跑断腿这句话在每年汛期都要来一遍极端天气一来，大家难免焦虑，一些人就趁虚而入，把灾害当成了流量密码，发起了另一种灾难财这些涉灾涉汛的谣言无异于一场无形的次生灾害。在抢险一线，每一条谣言都是对真实救援资源的挤占，都有可能淹没真实的求助声音，贻误黄金救援时机。好在公安机关迅速出手目前所有涉事人员都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这也提醒一些人，编造涉汛涉灾谣言真不是闹着玩的。主汛区还没有过去呢，防灾救灾不容松懈，守住防汛的堤坝，也要粉碎谣言的侵扰，别让网络上的隐形洪水冲垮了我们众志成城的防汛大局。另外，大家也要多一分审慎，多一些甄别，不要盲目转发，随手扩散，避免上了贼船呢。8月11号，也就是今天，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发布情况说明，针对媒体报道的疑似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护士晒患者隐私照事件，立即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经过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为在我院实习的护理学生，医院已经和该学生所在学校进行沟通。我院始终对泄露患者隐私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下一步将依据调查核实结果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之前一则朋友圈截

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一次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实习女护士发布了一组产科手术现场的视频啊，还有照片，其中一张没有给患者打码，露出了其隐私部位，目前帖子已经被删除。这医院有没有不允许实习生带手机进手术室的规定？有没有不要把手术室场景拍照上传公共网络的条文？这些是本可以从制度上堵上的漏洞啊。当实习生在手术室掏出了手机拍照的时候，就应该得到及时的制止和提醒。啊，护士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接触病人的隐私比较多，不公开谈论或者发布患病啊，这患者病情，避免泄露隐私，这是基本的岗位职责规范。护士要学的不仅是技能和知识，更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啊，保障患者合法权益。哪怕给隐私部位打了码，也不能随意发布到网上的，更何况还公开谈论患者的病情啊。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宣布全面清理并撤销之前颁布的大师、名师及各类美食地标城市称号，引发业内热议。有网友发现，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靠着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2020年12月31号，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牌，而这一称号也被费大厨显著标识在线下门店的招牌上，成为跟费大厨最紧密联系的宣传语之一。目前费大厨官网已经撤下了与该称号相关的宣传和表述。记者注意到，其标志性的上菜口号也发生了改变，从原本的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变为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一盘小炒肉当年隔着屏幕就封了全国大王，确实有点难以服众啊。如今的品牌方面及时调整了宣传语，也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争议啊。其实啊，一顿饭吃下来，一个品牌到底怎么样，顾客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哪怕常常把什么亲呀、宝啊挂在嘴边，哪怕把口号喊得震天响，哪怕在宣传上花样百出，如果真觉得不好吃，那我们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的。上四休三工作模式是很多人的梦中情班啊，但是当它和降薪绑定，而且月工作量不变的时候，所谓的福利难免就变了味儿。根据报道，近日一名网友发帖求助，公司从7月份开始实行上四休三，但是扣基本工资，一天大概200元。该网友表示，自己之前到手5800元左右，现在估计就剩下5000元了。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实行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将其与降薪挂钩，而且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哎，说好的上四休三怎么工资先少了呀？不少人都犯嘀咕，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是福利还是套路啊？企业的操作看似逻辑自洽，其实啊暗藏着不少小心思。比如一些企业只盯着员工的休息时间做文章，却没有配套调整工作任务跟考核标准，原本5天完成的工作量被压缩到4天，工作强度跟职场压力不降反升。可见呀，打着上次休三福利旗号，只缩短啊这个缩短了工作天数，不减轻工作总量，强行扣减薪资的操作，根本不是合规的工时改革，而是违规变更劳动关系，变相克扣工资。上次休三的新型办公模式啊，它承载着劳动者对幸福职场的期待。如果企业一味地钻制度的空子，打擦边球，将福利改革变成降薪的噱头，那只会得不偿失啊。朋友聊天提到某款耳机，购物 APP 立刻推送相关广告，刚说想吃火锅，下一秒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但真相可能没那么玄乎。专家指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是完全不成立的。所谓聊什么推什么，其实是大数据画像和跨应用关联的结果，就是你在各平台留下的浏览记录、位置信息、消费偏好早已被拼成了一张立体的画像，数万次推送中啊，碰巧命中几次，就制造了被偷听的错觉。

0: 哎，这大家与其疑神疑鬼的呀，不如啊自己动手设防，关掉麦克风后台的权限，关闭个性化广告的推荐，留意系统提示啊，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这才是保护隐私最实在的办法。最近啊，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因为儿子一句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跑起了外卖。郝杰目前在义乌做生意，儿子今年14岁，在义乌读初一。平时郝杰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候郝杰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去送外卖。郝杰心里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就去试试。一开始郝杰就立下规矩，启动资金100元，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部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只负责骑摩托车啊拉着他。郝杰陪同儿子熟悉流程之后啊，就全部交由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两三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全部由儿子自己搞定。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心态却悄悄变了，他更想陪着孩子一起完成啊，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儿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郝杰说，从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每天挤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儿子也承认以前见到爸爸会拘谨害怕，现在相处得很放松。目前呢，父子俩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郝杰计划着等有空了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郝杰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哎，现实中啊，不少家长陷入了表演式教育的怪圈，自己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却要求孩子放下手机做作业去，自己一年都翻不完一本书，却跟孩子念叨着读书改变命运。有效的家庭教育啊，不是父母以过来人自居，把人生经验灌装给孩子，而是从站在高处的发令者变成和孩子并肩作战的同行者。家长放下说教，与孩子一起暴晒，一起刷题，一起在风雨中成长，教育才真正开始了。
1: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远处绿色的田野平铺开来，一排排白色的村居点缀其中。这是江西鹰潭龙虎山镇好岭村，这里有一座约600平方米的游泳池，成了十里八村孩子们这个暑假最向往的地方。这个游泳池水深控制在1米到1.6米，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免费开放，而且有安全。

机上完成两次暑期安全打这个提醒打卡，阅读防溺水提示，观看防溺水视频，啊，甚至规定了打卡的具体时间段。这放假了也放松不了，这是不少家长和老师的无奈。这好岭村给出了一个答案，与其严防死守，不如啊主动疏导。孩子想玩水，那就给他玩啊，给他们啊弄一个能玩、安全、有人看着的地方。村里开会讨论，村民大代表大会通过，啊，集体出资修建，不搞大拆大建，不追求什么高大上，能用就行，啊，这精准切中了最真实的民生痛点呀。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演员贾冰，就是那喜剧演员贾冰摊上事儿了啊。他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间里跟老朋友私人聚餐啊，酒过三巡呀，随口说了一句粗话。同桌上有一个应该是他朋友啊，最起码也是个熟人啊，悄悄的呢把手机呀、拿出来给偷拍了下来，然后事后呢掐头去尾，把人家贾冰酒后的说一些粗话呀这个片段发到网上了。视频曝光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网友们没有围攻贾冰酒后那几句粗话，反而集体谴责那个藏在桌缝子里偷拍的所谓的兄弟。一条高赞评论啊，精准地戳中了所有人的痛点，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发网上啊，我把你挂放心上，你把我挂网上。贾冰我觉得没塌房，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有点塌了呀。有人说贾冰明星啊，这个公众人物就得注意言行，甭管在哪儿，这话有道理，但不全对。公众人物在舞台上，在镜头前，那确实该谨言慎行，这是职业本分。但是在封闭包间里的私人饭局，那不是舞台，也不是直播间，他参加的是朋友聚会，那不是发布会啊，他在那里只是一个跟朋友叙叙旧的中年男人啊，卸下妆容的同时也卸下了明星的身份，那就是个普通人，对吧？一个人选择做明星做艺人，不代表他自愿放弃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啊，他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审视啊，自己的作品可以被评价啊，甚至可以接受一部分生活被关注，但还是需要保留一些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吧啊。私人饭局的隐私权就是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它是不容侵犯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法律问题，民法典中写得清清楚楚，封闭包间内的私人聚餐，它就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和私密活动啊，未经在场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窥视、公开啊，偷拍者啊藏着个手机偷录还发上网，这已经直接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按照今年1月实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散布他人隐私的都能拘你啊，最高能拘你10天。我觉得贾冰要较真的话，这朋友可能就进拘留所了吧。那贾冰的粗话该不该被批评？当然该呀、他已经为此道过歉了，但私域内的不当言论应该通过自省或者行业自律去消化，你拿偷拍当武器，拿朋友的私下状态去换流量，这比几句粗话恶劣100倍，对吧？就这件事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呀，不是说贾冰被拍了，是偷拍者，就是跟他同桌吃饭的朋友啊，你跟他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的，他却在算计着怎么把你变成手机里的一段素材，平台上的一个热搜啊，给自己赚点流量，对吧？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挂网上，就这种背刺比外来的窥探更伤人，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啊。我们总以为能坐进同一个包间啊，能一块喝酒的人至少是值得相信的，但如果私人聚会随时可能变成偷拍陷阱，私下里的几句话随时可能被发到网上，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呀？今天被偷拍的是贾冰，明天被莫名其妙发上网的可能就是你我中的任何一人，所以说大家这次力挺贾冰其实是在力挺自己，力挺的是那个在饭桌上偶尔说错话的自己，是那个在公司吐槽过领导的自己，对吧？因为人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爆料者，也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素材。广大网友们一边倒的站贾冰，说明网友们是拎得清的，他们知道什么该被谴责，什么该被保护。那位偷拍者呢，他的小号且几天前才注册，感觉摆明了就是想借贾冰起号啊。可惜这算盘落了空，网友不买账，舆论不站队，流量也没站到，人品啊也塌了。一次偷拍，我估计这酒桌上那堆朋友都不理你了，失去了一众朋友啊，恐怕以后酒桌上的人见了面都得先确认一下你手机放哪儿了，而且这种社死是他自己选的，该呀。比粗话更刺耳的是偷拍者按下快门的声音，

守住不窥私、不侵权、不偷拍的底线，才能守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啊，这场风波照出的不是明星的黑料，而是这个人人都有镜头的时代最刺眼的社交困局。就别拿他人的信任换那点流量的碎银子，别把同桌的朋友当成你涨粉的工具。所以说贾冰没塌房，但信任差点塌了，重建信任比建一栋房子估计都难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

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别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啥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肺隆起，气色萎。

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法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到了中医，毕业了，跟师五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我认，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爸，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哎呀，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

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疯，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耳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的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西秦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

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

0: 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胡老啊。
0: 啊。
2: 嗯。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
0: 啊，
2: 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
0: 啊、
2: 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
0: 啊、
2: 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
0: 哦，
2: 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4、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啥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啥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
2: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

0: 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嗯，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嗯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0: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0: 就是20多年了吧，
1: 啊，
0: 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然后甚至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
1: 嗯，
0: 哎，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也非常不容易呀、
0: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啊，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0: 也方便了、
1: 啊、
0: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
1: 啊、
0: 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0: 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外姓。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那胡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80了，
0: 太好了。
3: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高啊，吃几个月就能把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了，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0: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高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

0: 是一个多月了，不到俩月呢。我这都好，我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我都看我好了，
1: 啊、
0: 都来问来了。
1: 啊、
0: 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
1: 啊、
0: 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
1: 哎哎哎哎。
0: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
1: 嗯，
0: 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还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我谢谢你呀、啊，你呀、
1: 啊、
0: 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1: 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哎，这是咱们，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嘛，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

0: 因为我这个胃部这里面呀，有那个病变，要不这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1: 哦，
0: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0: 那就切吧。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又反酸水儿，这酸水儿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儿里了，真是
1: 反上
0: 难
1: 来了，
0: 受，哎，我就给孩子们说。这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疼一会儿，疼一阵儿的。他是饿
1: 反反
0: 出
1: 复
0: 来
1: 复。
0: 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再一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太舒服。
0: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1: 非
0: 难
1: 常
0: 受。
1: 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
0: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您用的
0: 我
1: 方法
0: 真是
1: 也
0: 不
1: 挺
0: 想
1: 多
0: 再
1: 了。
0: 吃药了，可是孩子们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的信心了，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的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
0: 真
1: 来
0: 是
1: 您怎
0: 啊，
1: 么
0: 胡
1: 样
0: 老
1: 呢？
0: 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也是听习惯了这节目了。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嘞，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嘞就把恁那个老高给我订上了胡老。
1: 马上就
0: 我
1: 给您
0: 刚吃
1: 买，
0: 上
1: 定下
0: 恁
1: 来
0: 那
1: 了，
0: 个
1: 来
0: 胡家
1: 买了。
0: 老高的时候不是？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因为什么嘞？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再跟你说的胡老，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这是
0: 我
1: 最
0: 吃
1: 主要
0: 了
1: 的
0: 大概有
1: 问
0: 这七
1: 题。
0: 八天的时候，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0: 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指崴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哥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哥呀才是这一阵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
0: 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嗯，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饭管着也不疼了。
1: 嗯、
0: 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了。这现在可好了，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就是。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1: 啊
0: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0: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归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啊。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
1: 嗯。
0: 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啊
1: 嗯、
0: 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的，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1: 嗯、
0: 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0: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给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都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
1: 啊、
0: 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是
0: 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王政普做工作部署。
1: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0: 受降雨影响，设河北部分列车动态调整开行方案。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0: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订火热升温。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32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起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昨天下午，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觉，时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普做工作部署。罗文指出，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叠加台风白海豚影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要强化预测预报，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重要设施、险工险段、旅游景区、养老机构、施工工地、煤矿库、海上渔业等巡查排险和城市内涝防御，落实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预置装备物资和救援力量，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王政普强调，要狠抓工作落实，聚焦隐患排查整治、山洪灾害防御、城市内涝防范、水利工程调度、应急救援准备等方面，细化完善措施，压紧压实责任，坚决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会上，石家庄市、雄安新区、邢台市、邯郸市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水利厅分别汇报了有关情况。
1: 今天上午11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水，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达120至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 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1: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0: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水，截至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巴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堵工作，已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3: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2: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河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一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今天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

0: 将十七户二十九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1: 我的街坊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保护啊地点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就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睡觉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0: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八楼以后，八楼以上通知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2: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韩

0: 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动态清零。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湖垒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被水泼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 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1: 我们村里，而且。

0: 境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截至到下午四点，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其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2: 预计今天夜间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3: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8月11号到12号，京津冀区域将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1:1精准帮扶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3: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6: 最新数据显示，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达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40%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3: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7: 秋玉米八月栽，伏天潮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3: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8: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7: 要想

0: 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1: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2: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会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3: 这以前嘛，咱这浇地就是睡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四五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来看看就行。
1: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4: 红色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1: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艺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5: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1: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6: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7: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时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7: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午夜站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近150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岩雪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8: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9: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10: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及度假的全新体验。
8: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生态保护155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7: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1: 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醒，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7: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类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
1: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0000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参与。
7: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同时也进一步影响了出游产品预订市场。从重信旅游中秋叠加11黄金周的预订情况看，国庆黄金周相关产品收容量已完成70%，收客节奏大幅领先去年同期，市场呈现量价齐升态势，整体出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0%。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总场次超9260万。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的前四。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说，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了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还会制造麻烦。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斯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4.99%。
7: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7: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 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一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两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大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 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

把针、扁、揪、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十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源不源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

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儿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

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面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

0: 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有的还滴滴答答，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三个月四个月的胡家老膏，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三五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他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哦、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
0: 啊，
2: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是吧，
2: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
0: 啊
2: 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2: 胡老师啊
0: 啊
2: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啥、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2: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啥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0: 变化很大呀、
2: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0: 老
2: 师啊 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嗯，
2: 我现在呀
0: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2: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0: 啊、
2: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0: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0: 也说明您、
2: 就是、
0: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2: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0: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2: 嗯，
0: 哎，
2: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0: 啊、
2: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0: 嗯，
2: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0: 啊、
2: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0: 哦，胆脂瘤。 嗯， 嗯，
2: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0: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2: 嗯，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0: 啊、
2: 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20多年了吧。
0: 啊，
2: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0: 哦，
2: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0: 啊、
2: 然后
0: 啊啊啊
2: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0: 嗯，
2: 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0: 您这个老母亲
2: 的呀
0: 非常不容易呀、
2: 啊。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0: 啊。
2: 嗯，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0: 啊。
2: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0: 啊，完全可以的啊。
2: 哦，
0: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2: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0: 没问题啊。
2: 嗯
0: 啊，
2: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0: 啊，
2: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2: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0: 对，
2: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0: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嗯，谢谢你，再见。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我呀，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呢血压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搁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的，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0: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对对。
0: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
1: 没错。
0: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了，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
1: 哎，
0: 老师啊，我就是聋啊、
1: 哎，
0: 可咋整呢、哎？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哦。哎，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0: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0: 老师，
1: 除这以外、啊，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0: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
1: 哦，
0: 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啊，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哦哦，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的，完都看我好了，
1: 啊、
0: 都来问来了。这、
1: 啊
0: 那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他就好使、
1: 啊、
0: 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
1: 哎哎哎哎，
0: 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啊、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呀、
1: 啊，
0: 你呀、
1: 啊，
0: 就我跟你通个话呀。
1: 哎呦，
0: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哎、就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啊，啊，咱们都是老人呐、啊。啊，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
1: 哎、
0: 我告诉你这药你120一年
1: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

0: 北园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0: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嗯。
0: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0: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1: 嗯，
0: 我是去年这不是八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1: 哦，
0: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0: 那就切吧，
1: 啊，
0: 切了以后。

0: 啊啊啊！
1: 这岁数，你说老师，他动不动他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1: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1: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
1: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1: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1: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的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0: 嗯嗯嗯。
1: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0: 太舒服。嗯，
1: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0: 嗯，
1: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0: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1: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0: 嗯。
1: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0: 嗯。
1: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0: 啊、
1: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0: 嗯嗯嗯。
1: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0: 没错。
1: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
0: 啊、
1: 也做了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0: 不对啊，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1: 真是啊、
0: 后来您怎么样
1: 了？老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0: 啊、
1: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0: 嗯。
1: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0: 啊。
1: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0: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1: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0: 啊、
1: 越听越有道理。
0: 嗯嗯嗯。
1: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啊、对，
1: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0: 啊，
1: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0: 啊，马上就给
1: 你买。我刚吃上
0: 啊，定下来了。
1: 没那个
0: 胡
1: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
0: 嗯嗯嗯嗯。
1: 再跟你说的好了，
0: 啊、
1: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0: 嗯嗯。
1: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呢？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0: 哎，这是最主要的。
1: 我吃了大概有是七八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0: 啊，
1: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0: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
0: 是吧？
1: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0: 啊，
1: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0: 啊、
1: 胡老
0: 啊啊啊，
1: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

0: 吃两口刚，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1: 哎，
0: 我现在吃麦这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外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了，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儿有血栓了，有。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
1: 没错，
0: 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那个回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亏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
1: 啊，
0: 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
1: 哎，
0: 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
1: 谢谢
0: 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日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宣布任何一方遭遇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共同安全的威胁。据媒体10号报道，这一类似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原则的安排被认为是美国长期主导的中东安全体系出现松动的最新迹象，也显示部分地区国家正寻求减少对华盛顿安全承诺的依赖。报道形容，这项协议的意义并不只是新增一项地区安全安排，更在于三个地区力量正在尝试建立独立于美国主导体系之外的安全合作框架。对于长期依赖美国军事保护的海湾国家来说，这被视为降低单一依赖、扩大自身战略选择的一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8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地区内任何愿意捍卫共同原则、通过合作与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国家开放。达尔表示，该协议规定，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外部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袭击。这一安排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权的规定。他同时强调，该协议并非针对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取代三国已有的双边或多边安全承诺。
1: 这则新闻说到底呢，还是涉及到就是沙特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的这个防务协议，这个还真算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那我注意到目前呢，就是各方啊，就作为观察者，各方有一个共同的、相对共同的判断，就是说，说到底还是美国在中东，他原来对一些盟友提供这个安全承诺嘛，这是不是不作数了？他说话不算数，或者说他没能力去兑现，这导致相关国家只好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安全保障去了。我们前两天不是讲了吗？你看以色列刚刚从德国拿回了最新的鲈鱼号潜艇，那是常规动力潜艇啊，3000吨，但是它能够带这个杰里克弹道导弹、潜射导弹，这在中东头一家呀，可以装核弹头啊。有了这个东西，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就是核报复能力，它保自己本土安全啊。换句话说，没有美国保以色列，它靠这玩意儿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份保险嘛。至于刚才我们讲的那三国，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他们凑在一起搞的这个一个军事同盟啊，实际上啊，确实让人们有诸多的想象啊。不过也很有意思，你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巴基斯坦呢，它比较低调，它甚至在讲什么呢？说你看我们仨达成这个协议，其实早就在商量，不是说现在美国打伊朗战争爆发了，我们紧急有一个想法，不是，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那就是说在淡化大家的猜测，要低调啊，做人要低调啊。那土耳其不是，土耳其比较高调，甚至说什么呢？你看我们这跟北约差不多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巴基斯坦并非是我们这个区域的成员，对吧？那他既然加入进来，那我们这个小组织他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中东这个范畴了，另外会扩容的。土耳其那个外长费丹就说，透露了很多信息，一个是就是三国啊要共同设立一个各国的外长、防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这就很类似北约的组织架构。他还谈到不是针对伊朗，他又谈到这个组织要发展壮大，甚至必要的时候把所有的区域国家都纳入这个框架。他特别点名是埃及，埃及在所有问题上早已经是天然合作伙伴，一旦几个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开罗将在下一阶段加入我们这个联盟。像土耳其方面说了一堆话呀，各种表态啊，这确实让人产生这样那样的联想和猜测啊。那我们也接着聊这个话题啊，三点。第一点呢很有意思，你看美国和以色列到现在不吭声，伊朗大概吭了个声。伊朗吭声呢，这话说的也比较艺术，一方面呢他甚至表示欢迎，他并不认为这个是针对自己的。其实他潜台词也是什么呢？就是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终于想明白，靠美国靠不住啊，想获得安全保障自己去求去。当然另一方面呢，他等于也在警告这几家要谨慎。那有意思的是美国和以色列没有表态，这个没有表态也被很多人解读为那就是表态，这表态肯定不是高兴啊，肯定是不满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个呢，其实关键值得聊的是谁？是埃及。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同盟公之于众的时候，就有观察家讲，你看着啊，下面土耳其和埃及可能要加入，如果他们俩加入，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土耳其、埃及都是中东这个区域的，其实都是大国， 你说这个经济啊、军事，或者就讲那个综合国力吧，你说那能有多大？在中东都是小国，矮子给拔将军嘛。你说跟全球排在前几位的大国比呢，当然不能比，但是在中东这个区块，在这个区域，这几个国家还是有分量的。而且埃及我们讲过，在几次中东战争之中，他和叙利亚一直是以色列最强劲的对手，是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交战的。当然很遗憾啊，屡战屡败。最后呢，在1980年左右，在美国这个斡旋之下吧，签了戴维因协议，和以色列媾和了。这是埃及，但是埃及不可能真正的置身事外啊，没有桃花源，你不是陶渊明。我们就讲嘛，哈马斯几年前发动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然后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之后，埃及这个地方你就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因为埃及和加沙之间有拉法口岸，这是加沙唯一的和以色列之外的啊，这个国家有一个口岸，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是要从这儿进入加沙，那以色列挡住你就进不去，那很多物资就滞留在埃及了。另外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这样，当年中东战争的时候是让人家以色列给炸了，那么在美国斡旋两国关系正常化签那个戴维因协议的时候，美国是压以色列，你把西奈半岛给我还给埃及，换取什么呢？埃及退出对以色列的战争。那以色列不愿意啊，好不容易抢个地儿不愿意还，那美国就给他非常强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还了，捏着鼻子还了。但是以色列也有条件，那西奈半岛你不能驻军，你不能威胁我，这个埃及其实也答应了，那么西奈半岛还给了埃及。那么这次就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连美国就特朗普政府带以色列都有想法说，哎，把巴勒斯坦难民，就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搬到西奈半岛去吧，埃及你管吗？这个被埃及总统是塞西啊严词拒绝，就说巴勒斯坦问题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解决，别到我们家，别到我们家，你来了就走不了，我们知道，所以埃及跑不了啊。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刚才我们讲了吗，这三家，土耳其是参与到沙特和巴基斯坦的这个联盟，他们仨构成了一个其实军事同盟啊，有共同防务的这个协议，埃及并没有参与。为什么？想起来恐怕也是三点，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历史史实有明确的联系啊。第一个，埃及和美国关系比较特殊，对美国依赖程度是比较高的，他要加入恐怕需要美国点头，就美国别阻挠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他可挨着以色列呢，刚才我们讲那几个国家，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和以色列都有距离，说的明白一点，动嘴可以，动手就看埃及了，你动不动？这怎么办？只要动手就看你的，你离得近。另外第三，刚才我们也讲了戴维因协议啊，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而像土耳其跟以色列关系非常不好，我们不是说吗，土耳其法院判内塔尼亚胡判4000多年呢。另外你说沙特至少目前公开是不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的，管他们叫什么呢，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不能直呼以色列的。可是埃及和以色列关系是正常化的，一旦他加入这个联盟，你想是不是他会面对很多的约束和限制，甚至被逼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这行不行啊？有没有必要？利弊得失得算呐、啊。所以这是埃及。当然呢，现在这三国也讲啊，不针对任何人，在讲这个东西。如果说得通，如果埃及自认为没有太多的约束啊，也许他可以加入。但是贸然加入，一旦被捆绑，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啊。这是我们讲那个埃及。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值得聊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那个土耳其外长费丹不是说了吗，如果必要的话，那整个这区域国家都加入哈、啊，有这个想法，都加入可能性未必很大，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会成为备选。你举个例子啊，你像那个阿联酋啊、巴林呢、啊，他们在2020年就已经是上了美国的船，就美国主导那个亚伯拉罕协议啊，他们和以色列已经关系正常化了，所以他们有没有必要加入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可能和以色列翻脸啊，所以他们恐怕要考虑。另外像这个卡塔尔和土耳其是有防务协议的，科威特呢和巴基斯坦有防务合作，这两个国家呢其实因为这个合作在前嘛，它等于是一个准加入的状态，或者说就是个时间问题，即使不加入自身是不是也能够被覆盖，就有点像什么呀，我们不是讲过那个 RCEP 嘛，就区域伙伴关系，那是一个大自贸对吧，那个大自贸里面中日韩都在里边，中日韩没有签自贸，但是在这个平台上初步的自贸其实形成了，就是被覆盖了，有点那个意思啊，就逻辑就是这个逻辑。 但一般认为呢，就是中东国家主要就是穆斯林国家。啊，说到这儿我们解释一下啊，目前学术上的一个说法大概这样讲，如果你讲叫这个伊斯兰国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教法治国。那你要说穆斯林国家指的是穆斯林占人口多数，这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就说在中东啊，那么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是不是更多的会考虑加入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而这样呢，你看这个以色列，包括以色列背后的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其实会被削弱，那边伊朗也会形单影只，那这个局面形成啊，也许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0: 许可还未获批，钻探设备却已经到了。据媒体8月8号报道，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近日对一家和特朗普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发出了强烈警告。报道称，特朗普几次威胁吞并格陵兰岛，美国企业也在步步试探。一家名为格陵兰能源公司的美国企业正准备在格陵兰钻探油井，近日已经有设备被运到格陵兰东海岸为钻探做准备。格陵兰政府随即发出强烈警告，明确表示并未批准有关设备登陆，但格陵兰岛政府也表示许可申请仍在审理之中，现在要求撤走这些设备并不妥当。格陵兰岛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所有后续物流事宜必须先通知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并获得其批准方可执行。格陵兰能源公司是一家去年成立的德克萨斯州企业，其高管声称格陵兰岛的詹姆森地地下可能蕴藏着价值10000亿美元的原油。为验证这一判断，公司计划投入约6000万美元钻探两口井。
1: 聊这个话题，听这个话题，难免面带冷笑啊。有一家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特朗普还是有关系的啊，说是要在格陵兰岛钻探啊。当然，那个当地政府是强烈的警告而不同意。说起来，这个格陵兰，我们知道还不只是特朗普，历任美国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想法，都想搞到手。但是呢，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到特朗普这回啊，眼下你看这个新闻，哎呦，这是要动手不成？这事情我们一样说。先说这个事儿啊，就格陵兰岛这个地方叫詹姆斯地，这个地方它首先它是自然保护区，我这么说吧，你别管谁的公司到这儿，你得有环评吧。另外呢，你得看看当地有没有法律法规。这个地方2021年的时候，就格陵兰岛啊，对这个詹姆斯地啊，它就已经有一个态度，停止发放新的石油许可证，这是个前提。那么在2021年之后，任何一家企业啊，一家公司，他都不应该有这个许可证啊，那你凭什么去看他呀？更何况这还是保护区。大家一般认为，像这个西方世界啊，美国讲市场规则呀，讲保护环境啊，讲契约精神啊，对吧？怎么来这么一出啊？就是忽然，就刚才我们讲和特朗普关联的一家美国的企业，把大量的钻探设备就运到岛上去，那拉开架势要干呢，一个一个集装箱，说有300个呢，去勘探，说那是石油。当然，当地政府目前的态度哈，还是坚决的拒绝，发出强烈警告，是这么件事儿。刚才我们讲清楚这个事情，这家美国企业呢，其实成立不久，它的背景上讲和特朗普还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个事儿我们来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说什么呢？还得说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对格陵兰怎么这么情有独钟啊？这咬定青山不放松啊！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二战的时候吧，就美国的军队就进入到格陵兰。当时那时候对纳粹对轴心国作战嘛，我和大家聊过，小时候还读过一本书，苏尼昌先生的《北极光下的幽灵》，这是一部军事小说，是小说啊，它有虚构的成分。它讲的就是当年纳粹德国呢，因为对北欧发动侵略，所以北欧国家，那他们在北极都是有气象台的，他们就停止用明码公开相关数据，这让纳粹呢，他的这个一系列军事行动丧失了在气候领域啊这个关键的信息。那纳粹德国就在格陵兰就搞自己的秘密气象站，那么盟军和纳粹围绕着保护和摧毁这个气象站有一系列激烈博弈。北极光下的幽灵嘛，我讲过这个小说。扯远了，扯回来，就是当年美军就曾经进入过格陵兰，到战争结束了你该走吧，但是美国多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浓厚的兴趣。当然我们要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兴趣啊，那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说到底并没有把格陵兰吞并或者买到手。那到特朗普他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明确表达对格陵兰的兴趣，到这个任期旧话重提，而且到现在就美国这个企业不是把勘探的这个设备运到岛上去了吗？那就是说美国人对格陵兰的这种兴趣，这种吞并之意，他不简单停留在口头上，不再跟你浪费唾沫了，直接动手啊，设备都运上去了，这还了得吗？所以这个事情是滑稽啊。滑稽在哪儿呢？就美国也好，甚至西方也好，都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啊对格陵兰的这个威胁。现在是美国人把这勘探设备运到岛上去了，那中国人的威胁在哪里啊？甚至俄罗斯的威胁在哪里啊？这不是个笑话吗？就这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这么干。 那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特朗普到底看上格陵兰什么了？这可以总结几条吧。第一个呢，就从地缘政治格局这个角度讲啊，从战略这个角度讲，格陵兰对美国很重要，美国认为格陵兰自己是需要的。最主要呢，两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涉及到其实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当年美苏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呀。你比如苏联和俄罗斯和美国真的爆发战争，特别是核大战，如果他发射核导弹攻击美国本土，最短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从北极上面过呀，那导弹嘛，你还绕好望角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人当然要搞自己导弹防御体系啊。实际上当年美苏现在美俄的核潜艇出现在北极都是有过的，美国还拉着加拿大搞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嘛，说到底就是担心当年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从北极这个方向对美国发动致命一击。而格陵兰岛这个地方首先有那个图勒，那是个美国基地，太空军的基地，那这个基地如果做大，将来成为一个针对俄罗斯方向的啊，一个是监控它的这个航空航天的行动，另外呢我还可以有拦截设施啊，不但有雷达，我可以有导弹，反导弹导弹嘛，所以这个位置从美国人来讲很重要。特别是特朗普不是推他那个叫金穹，以色列搞了个铁穹防空系统，我搞个金穹啊，导弹防御体系投入巨资，那么格陵兰这个点对特朗普来说恐怕是很重要。我们刚才讲美国历任总统对格陵兰都有兴趣，那我们现在讲呢，特朗普对格陵兰的兴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以前那几个阶段有没有放在一边，现在特朗普是真在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南北极的冰川融化啊，北极航线开通，它可能未必是全年开通，但是以夏天为核心这几个月的开通，而且开通时间越来越长，这是不争的事实。怎么控制北极航线，控制格陵兰，对北极航线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控制作用。也许从特朗普那个角度讲，我必须拿下，我不拿下被别人拿下，他也许真担心中国俄罗斯会拿下，他们拿下我怎么办，我先拿到手是自己的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是和刚才我们说的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其实不止格陵兰啊，包括俄罗斯大量的那个冻土层啊，它实际上已经逐渐的在开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喜忧参半吧。糟糕的是它整个融化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温室气体被释放出来，另外是什么呢？大量在冻土层里边埋的那个能源资源，你现在要开发它比之前就要容易。而格陵兰呢，能源资源是非常丰富，这次美国这个公司不就去勘探找石油吗？就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几点。如果说特朗普对格陵兰岛还有一个需求啊，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声望。我帮美国开疆拓土了，我说格陵兰我美国要，最终我把它拿到手，我控制住它了，我给美国带来更多的能源啊、资源啊、版图啊、声望啊，他要这个。今年又是中期选举，他如果真在这方面有突破的话，至少他自己认为这是给自己加分的。那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特朗普对格陵兰确实是情有独钟，欲得之而后快，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然后我们翻回来再说，那丹麦跟欧洲呢，格陵兰是这个样子，他在丹麦吧，他高度的自治，甚至呢确实当地人有独立的倾向。如果你一定要论的话，丹麦对格陵兰这个地方长期以来吧，这种关注啊投入也相对有限。但是恰恰因为特朗普对这个地方提出领土的要求，大家态度有所调整，那丹麦

0: 哎呢，这就很拧巴了。那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一度还在渲染中国、俄罗斯对格陵兰的威胁，这真是非常可笑。实际上，现在显然美国威胁更大，但是大家呢心照不宣。一方面呢是拒绝特朗普提出来的这个领土要求，另一方面呢，你说真的下定决心，不惜和美国一战，欧盟国家呀，我保欧盟的完整啊，保丹麦的主权和独立啊，真敢吗？反正前一阵儿也搞个演习，这个演习我印象中，各国派兵啊，加一块儿反正到不了40个人，搞了个演习，展示实力啊，展示决心，就这。那从我们这个角度讲，你说你这是要阻吓美国，还是向美国示弱，传递一个潜台词，你来吧，我们管不了哈，这真让人觉得可发一笑。那你想，在欧盟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一个立场啊，展示之后，特朗普会偃旗息鼓吗？会放弃自己对格陵兰的这种觊觎之心吗？恐怕会相反吧。那如今我们看到已经进入实操阶段，在我们看来就是这样啊。我们也很好奇，那特朗普到底怎么办？你真想要格陵兰，你还真派美国大兵来吗？其实美国在岛上是有基地的啊，甚至他要扩建这个基地。但是美国一旦真的在这个主权问题上真的撕破脸，因为丹麦这样的国家它毕竟还不同于像什么委内瑞拉呀、古巴呀或者伊朗，还不是那样的国家，它算是美国的盟友啊，西方世界的一员啊，你真连自己盟友都不认都抢吗？那美国以前呢，针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国家，美国有一系列标签，这个是什么流氓国家，什么邪恶轴心，那意思这是坏蛋啊，我抢坏蛋，我属于替天行道啊，你总不能说我什么吧。那好，美国现在已经完全放弃之前那个逻辑了，越是对自己的盟友越狠，对等关税就不用说了，前不久利用那个1974年贸易法那个三聊条款，美国对全球60来个经济体都是自己的盟友啊，既包括中国、印度，也包括像日本、欧洲、欧盟啊，说强迫劳动，这是闻所未闻啊。那现在对格陵兰你到底想怎么办？那你看到美国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一家能源企业要把这个勘探的设备运到岛上去，这也算兵不血刃吧，不是动用军队，不是直接去抢，而是通过这么一种，它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方法。你想过没有？如果我往岛上送这个东西，你拦不拦？你应该不拦啊，我这是和平的呀，我勘探石油啊，我又不是大规模开采啊，对吧？但是如果你让它上了岛，它到这个詹姆斯地那个地方是保护区啊，那原有的这个法律啊规则其实就完全被无视了。所以对美国人那个行为，你要么从一开始你就拒绝，你根本别让他上岛，如果你网开一面，你退一步他就会进一步，到最终你会退无可退。那么丹麦也好，欧盟也好，要不要退，要怎么退，我们就在这围观。反正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你只要退，你总有一天退无可退。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

0: 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 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一天一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80几年一天就能挣50-60，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达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御。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10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1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 开了中医诊所。

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一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

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他沉默了。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老高拿回去想好吃8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1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1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2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2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4粒药丸子，说分4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
这下

家里的人呐、啊，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秘方有了偏见。之所以现在这些中医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西秦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把真能治好病的药物拿出来让大家吃，最后疾病好了，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里包含广泛，气、血、
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真。

0: 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
1: 别怪别的，
0: 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治疗的话，那您就用三个月四个月的胡家老膏，这些情况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那么解决问题，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三五年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您好啊。
1: 谢谢您呐、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1: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1: 胡老啊。
0: 啊。
1: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1: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1: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

0: 是麻的，都是木的、
1: 哦，
0: 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嗯、没错，
0: 胡老师啊，
1: 啊
0: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
1: 啊，
0: 我呢，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
1: 嗯，
0: 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子、
1: 啊。
0: 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啊，
1: 啊，
0: 哎呦，都见好了。
1: 哦。
0: 嗯，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啊、
1: 嗯，
0: 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
1: 哦。
0: 嗯，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
1: 嗯，
0: 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了，我那个胃呀、
1: 啊、
0: 就遭罪、
1: 啊、
0: 难受。
1: 嗯
0: 嗯，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
1: 嗯、
0: 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
0: 嗯、
1: 是吧？嗯
0: 嗯，是见好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啊
1: 嗯、
0: 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您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1: 嗯嗯嗯
0: 嗯，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1: 嗯、
0: 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啥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有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嗯，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
1: 啊。
0: 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0: 腿呀、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呀、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
0: 嗯、
1: 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
1: 嗯，
0: 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0: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嗯， 是这样的，胡老师。
1: 啊、
0: 哎，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0: 就是20多年了吧。
1: 啊，
0: 还有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
1: 啊啊啊
0: 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0: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
1: 嗯
0: 嗯，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 您这个老母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家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
0: 嗯、
1: 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通话万幸、
1: 嗯、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啊、你可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啊、血压 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来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120，我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3: 我完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
1: 没错，
3: 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1: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1: 好，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太
3: 好
1: 了。
3: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
3: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胯胯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3: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呀、你呀，就我跟你通个话呀。你说你多高的层次啊？
1: 这是咱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您有病
3: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是120一年
1: 是吧？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再见。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谢谢啊。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4: 今年我68岁了。
1: 啊啊啊。
4: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1: 啊、
4: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1: 嗯嗯嗯。
4: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是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4: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1: 啊、
4: 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做了胃镜、
1: 啊、
4: 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1: 嗯、
4: 啊。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病变，要不是切除、
1: 啊、
4: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
1: 哦。
4: 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1: 啊。
4: 那就切吧。嗯、
1: 啊。
4: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1: 啊。
4: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1: 嗯嗯嗯。
4: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1: 嗯。
4: 哎，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1: 啊啊啊。
4: 这酸水你说老师他还动不动他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1: 啊、
4: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4: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4: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4: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4: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4: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1: 太舒服。嗯，
4: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4: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啊，
4: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4: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4: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4: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4: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4: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4: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4: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也够本了，我就放弃了。
1: 不对啊。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
4: 了？啊，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1: 啊、
4: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4: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4: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4: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

0: 这是个大事情。
1: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0: 对，
1: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0: 啊，
1: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你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0: 啊，马上就给
1: 你买，我刚去呢
0: 啊，定下来了，买
1: 那个
0: 胡
1: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0: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再跟你说的胡老，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儿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这胡家老哥不仅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0: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1: 我吃了大概有
0: 是
1: 七八天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0: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
0: 是吧？
1: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啊，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0: 啊，
1: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0: 啊、
1: 胡老
0: 啊，
1: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0: 看看，
1: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0: 啊！
1: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
0: 啊、
1: 我现在吃饭
0: 看看
1: 吃个八成饱、嗯，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1: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就这个胃病呀给我妥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0: 啊、
1: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
0: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
0: 没错，
1: 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你那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归了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啊、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0: 相应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
0: 啊、
1: 连我这个皮靴也给我治过来了、啊、胡老，我不感谢你、
0: 哎、
1: 你说我感谢谁呀、
0: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

0: 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1: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0: 好，
1: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0: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1: 是
0: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荣禄。荣禄在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等晚清政治事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对他的历史评价也存在争议。今天就来说说这位清代政治人物荣禄。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温泉关之战。温泉关战役是西波战争中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战役。希腊的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一世率领300名斯巴达精锐勇士与部分希腊城邦联军在温泉关抵抗波斯帝国，拖延了波斯军队的进攻，争取到雅典及其他城邦准备战役的宝贵时间，这为之后希腊的胜利立下了大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日，1895年8月11日，荣禄受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受总理衙门大臣。如果我们再多说一句，他还见浙江温初道袁世凯练新式陆军。哎呀，这是当年那个风起云涌又混乱不堪的时代哈。荣禄这个人说起来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名字大家都熟，算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吧。晚清史上著名的，一般被认为是顽固派，但你要揪这个印象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之中逐渐形成，这和谁有关？和抗美援朝起草有关啊。戊戌变法之后，他们逃到国外，有一系列的政治宣传，当然要骂慈禧，包括骂荣禄、骂袁世凯，甚至还有一场抗美援和荣禄的辩论被传出来，传播很广。后来又说可能是杜撰的，就是康有为晚年自编年谱，名字很有意思，我就是你我的我，我史，史就是历史的史。其中记载着这个胶州湾事件之后吧，经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引荐，他得以进入总理衙门和众高官有一番谈话吧。按他的说话，他还没有发言，荣禄就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康有为就说呢，总理衙门就并非组织，众大臣是诺诺而已。这个掌故在晚清流传很广啊。另外还有这个什么袁世凯，不是有一个维园杀后吗？他告密嘛，和这些，这就算传说吧，故事吧，一起形成了荣禄在戊戌变法之中这个反派形象。那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真的假的呀，对吧？就是康有为和荣禄的辩论，因为在场有别人呢，你比如翁同龢。翁同龢他就记述说，这个康有为当天啊狂甚，就特别狂，但是也没有提及荣禄和他有辩论。那天还有谁呢？张元济说荣禄架子很足，对康有为所言的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也没说有辩论。所以这到底有没有这个历史这个东西，有时候偏听偏信还真不行。荣禄是这样，他这个巅峰时刻、高光时刻肯定是在甲午战后，刚才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嘛，但是在光绪4年，就是1878年，他就已经做到从一品，

0: 身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没有进军机处，但是也算是政坛新贵了。当时他40出头，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有能力，你也可以说他善于钻营。从人家清廷的这个视角来看，也是满门忠烈吧。就荣禄的祖父在新疆平定叛匪战死，父亲伯父是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呢，对他整个家族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样的家庭出身，在同光之际，政坛之中，他确实是有优势的。不过光绪四年，就是1878年起，他开始碰壁。最终呢，在光绪五年，1879年，给开缺降级。有说法说他是因为在选用太监的问题上和慈禧产生了矛盾。另外，他生活奢靡，
1: 就各种名贵的衣服。

间交往甚密，这样唇亡推动之下，他又开始参与皇家事务。到1891年被外放到西安将军，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溃败之后，恭亲王奕欣重出江湖掌管军机，甲申一出之后形成的那个政治局势逐渐的崩溃，荣禄也就有了新的机会。甲午战败刺激之下，清廷也得富国强兵啊，就开展包括这个矿山铁路在内的大量的实政改革。光绪21年1895年4月，光绪下罪己诏，就说朝廷啊要练兵啊投降，这两件事上要尽心钻研，不能再墨守成规了。这个实际上堪称叫朝野共识。甲午年9月，荣禄重返京师，管理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衙门大臣，后来又进入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补了一个正白旗汉军都统，这就是京官的编制了。本来那个督办军务处和战争有关，结果战争结束呢也没有裁撤，分割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一部分职能。有了这个平台，虽然说荣禄没有入军机啊，但是权势扩张很快，开始主导战后的军事改革。他是把湘淮豫三军分别裁汰精简，开始以西法，就是西洋啊，洋人呢、啊，以西法编练新军。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促成袁世凯编练那个新式陆军，在天津小站练兵嘛。后来1896年，还有这个御史胡景贵参袁世凯练兵，克扣军饷，所以荣禄还去视察，结果看了练兵成果还很满意，没有惩处袁世凯，反而对他的这个成绩大加赞赏。到1897年，就是戊戌变法前夕吧，荣禄又提出一整套的军事改革设想，以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他们的军队为主体，组建新陆军，又提出各省设武备学堂教授新学，开武备特科，选拔军事人才，逐步裁撤旧武科。但因为戊戌变法吧，这个武备特科就没能实现。光绪24年1898年4月23日，光绪下明令国事诏，开始戊戌新政。与此同时，荣禄呢升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之后又外放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甲午战争以后吧，德国、沙俄分别强占胶州湾和旅大，这个对光绪刺激是很大的，所以他开始有这个西化的倾向，很强烈，得富国强兵吗？正月开始，这个张玉环啊，他是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他是主张改革的，对光绪的影响比较大，他推动这个同乡康有为进入光绪帝的视野。康有为之前呢，在士林，就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官场也好，知识分子这个圈子也好，是很有名气，南海先生啊，但是高层政治他是没机会参与啊，这回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光绪他下决心改革这个态度应该值得肯定啊，是真的，但是他手段是很激进的，这引起朝臣不满。你看他一天之内把这个詹事府啊、通政司啊等等六个京内衙门裁了，粤、鄂、滇三省的巡抚撤了，朝野震动，又罢免礼部六个尚书，是了，第二天任命谭嗣同啊、杨锐那四个人做军机张京，四小张京啊，军机四卿啊，就他这个做法吧，很着急。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他这大刀阔斧得不到响应，涉事官员就盼着老佛爷出手了，而他几乎是物资不知。那么荣禄当时在筹备天津阅兵，准备展示这个演练新军的成果吧，对新政他持一个观望态度。但是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京官呢跑到天津去拜访荣禄，就跟他商议对策。皇上现在这样搞，下猛药行不行啊？就找他商议对策。现在也有史家说也可能有慈禧的授意，就一众高官去找他。到了7月29日，光绪见慈禧被严斥，老太太要垂帘了，至此百日维新命运已定，荣禄面临一个抉择。这时候光绪小皇帝还是很焦虑的，次日召见杨锐，给他一份密诏，就是让杨锐呢联合林旭、谭嗣同这些人商议办法，看看能不能不至有佛圣意，就是咱别惹老太太不高兴，同时呢又能变法。他是想这个。到8月初一，光绪见袁世凯，当然夸了他一番，是不是有掌握军权的意思，那确实人们看不出来，但是荣禄就感到不安。这光绪呢第二天要见林旭，发现哎，我给杨锐那密诏你还不知道呢。这个维新派呀，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山头林立，不知道哈。总而言之吧，维新派这边没什么大动作。到8月初3，御史杨崇一上折，慈禧训政吧。他在上这折之前见过荣禄，最终是荣禄和这个庆亲王奕匡合力协助太后再次垂帘。到初6，慈禧宣布训政，就垂帘。

听证啊，这就是戊戌政变了呗。关键是在初三的时候，就康有为得到了密诏哈，他呢铤而走险，利用这个密诏假借皇帝的名义派谭嗣同去游说袁世凯兵变吧，搞政变吧，围袁杀后嘛，或者叫围袁捕后，就是把慈禧抓起来。但袁世凯呢并没有听他的一面之词，初五回到天津，然后呢见了荣禄。那现在只能是推测哈，一方面荣禄呢就把归政之事，就是太后要垂帘这事儿告诉袁世凯，袁世凯一看这大局已定啊，就把康党的密谋和盘托出，大约是这样，双方做了一个情报交换呗。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袁世凯告密这事儿啊，他是在太后下决心垂帘之后，不是这个事儿促使慈禧垂帘，但是呢这个告密本身让事态变得更加激化。所以这个慈禧太后垂帘训政之后马上抓人，荣禄呢也很快奉诏回京，被命进入军机，六君子就是戊戌六君子叫不审而诛啊，有个抓紧杀了吧，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呀。其实到这个时候包括慈禧在内，也许已经知道光绪并不想什么围袁杀后，他没这个想法，但是密诏这个事儿影响太坏，如果不抓紧处理真麻烦无穷，甚至戊戌六君子对这个围袁杀后这事儿不一定都知道，你比如谭嗣同肯定知道，但别人不一定知道，先杀了再说，灭口吧，有这个意思在。之后到8月14号荣禄被命管理兵部事务并接治北洋各军，这就是他这个角色在清代很少见，几乎和这个辛酉政变那个恭亲王奕欣那个角色那个位置差不多，就权倾朝野了。由此可见慈禧对他的信任，或者说他在政变之中的表现。那么这政变发生之后呢，维新势力遭到打击，极端保守派在此后两年呢迅速崛起。至于荣禄本人呢，有些研究者说他还不属于这个顽固保守派，反而在这期间他还保护了一批受变法牵连的新派官员，同时他和刚毅啊徐桐这些顽固派进行对峙，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之中还编练五味军。所以人其实是很复杂的，你很难说非黑即白吧。就荣禄这个人啊，是在当年就是甲午战后啊主持军事改革的一个关键人物，编练新式军队嘛。

最终又有庚子事变，就是八国联军侵华嘛。荣禄实际上决断不了大的方向啊，只是跟着慈禧亦步亦趋，所以他呢即使保护了一些维新派，甚至改革有一点成绩，随时就毁于一旦了。这说起来，荣禄和慈禧的关系也是大清国这个有人讲未解之谜之一吧。有人很喜欢八卦这些事儿。那其实有个人倒是有发言权，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他是荣禄的外甥啊。溥仪认为荣禄能够得到慈禧的恩宠，就是因为他善于揣度慈禧的心思。按照他那个《我的前半生》这个记述吧，他讲了这个外祖父就是荣禄啊得慈禧的恩宠的缘由，说先得到恭亲王信任，接着是和慈禧的大太监李莲英成了朋友，然后还有这个复查慈禧陵寝工程余损的差事得到慈禧信任。按照溥仪的这个记述吧，为了和慈禧搞好关系，荣禄还派自己老婆去讨好慈禧。那么慈禧为荣禄的女儿，也就是溥仪的母亲瓜尔佳和父亲再封指婚。那还有研究者指出呢，实际上慈禧和荣禄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慈禧对自己这个权臣和对其他臣子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荣禄是唯一一个能阻止慈禧滥杀无辜的人，荣禄保住了光绪，还在慈禧每次想滥杀无辜的时候制止他。你比如这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不是西狩吗，跑西安去了，逃亡过程中想杀翁同龢和泄愤，关键时刻呢，荣禄把他保下来了，保了一些人。这个确实说明荣禄在慈禧心目中地位不一样。你说你位极人臣，最大的宠信不是怂恿帝王杀人，而是能从帝王刀下救人，这荣禄确实做到了。另外他是一个唯一能和慈禧唱反调还不会让慈禧真生气的人，据说也是唯一能惹哭慈禧的人。在慈禧面前，就是在西逃过程之中吧，甚至硬刚过慈禧，把人家给说哭了。这个影视剧里可能也有这个桥段吧。说到底，荣禄旁敲侧击就说慈禧啊，一招棋错，你支持义和团干嘛？慈禧当然不高兴，说当初宣战就是你们怂恿我的。荣禄呢就回怼他说，这是太后你已经决定的事儿，我能说什么呀，你应该死谏呐。荣禄说，那你不都杀了吗，而且李鸿章张之洞都上了折子，你也不听啊。敢这么说慈禧的其实也就是荣禄，给人慈禧给说哭了。荣禄这时候呢马上安慰并且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另外就是荣禄死了以后，慈禧反应很特殊，他是1903年4月离世，病逝之后慈禧当然痛哭流涕啊，破例追封他是太傅，谥号是文忠，即懿德男爵，这个地位就太高了，而且下令厚葬。不但厚葬啊，干脆下决心了，直接点溥仪你当皇帝，那荣禄亲外孙，这延续了这个皇恩浩荡啊。所以有一个传言，据说是从洋人那儿先传出来的，说哎，荣禄不是慈禧的初恋吧。这我们就说到另一件事，就是荣禄的墓被发掘，那是在1966年吧，北京东郊嘛。荣禄的墓也不深，墓顶距地面不过半米，但三合土这个墓壁呢厚一米，而且非常坚实。它那个墓长10米宽4米，一个长方形的墓穴，里边呢一大三小四口棺材。他没有和妻子合葬，后来考古人员发现呢，荣禄墓的主陪葬品都是慈禧赏赐的。作为宠臣啊，有一些君王赏赐正常，但是大部分陪葬品全是君王赏赐，这个是不合常理了。他这墓里最值钱的宝物呢，是慈禧所赐，是荣禄60岁寿辰的时候，慈禧赏的一个139.6克的金葫芦，还有慈禧的题字，全文是“丙申重阳，皇太后赐臣荣禄”。还有一个珍贵文物是这个翡翠雕龙带钩，也是慈禧赐的。还有好多东西，很多陪葬品让人一眼看上去想起慈禧来，所以他们的关系确实非比寻常。当然你要说到底不寻常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提供一个特别接近历史的答案，那还要等专业人士的研究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1号啊，公元前480年的今天有件事儿，希波战争啊，就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啊，那么温泉关之战是非常有名的，我记得还有一部片子叫什么《斯巴达300勇士》吧，讲的就是这个事儿。那这片子拍出来，据说伊朗人很不爽哈。讲讲历史吧，我们要说温泉关战役啊，是一段不朽传奇，但实际上就那场作战呢，希腊惨败，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啊，波斯人得以进攻雅典。就这是温泉关作战，但希波战争最终是希腊获胜，波斯战败，是这么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简单讲一讲，当年就是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亲率波斯军队，咱们。

10万人吧，战舰1000艘沿着色雷斯西进，在温泉关呢遭到斯巴达国王叫利奥尼达所率7000希腊联军的迎击。这个利奥尼达呢指挥劣势的军队在狭窄这个通道之中顽强阻止波斯大军的前进。波斯军在遭遇重大伤亡之后，薛西斯一世指挥军队从小道绕到希腊联军的背后，最后拿下了温泉关，而斯巴达人全部阵亡，大约是这么一个故事。有讲的也太粗了吧，咱说细点。实际上当时波斯的入侵呢让整个雅典压力非常之大，那么雅典全程进入备战状态。那么雅典的主帅是蒂米斯托克利，副将是阿里斯特戴斯。当时据说波斯是百万大军啊，炸成了百万大军，大军压境。那么全希腊各个城邦都是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考验，所以大家结盟共抗波斯，连斯巴达也参与到对抗波斯的行动。但问题在哪儿呢？大家在这个战略上啊思考的是不一样的。那按说按照我们中国人老话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谁是主帅听谁的，咱战略得统一吧。但是等于说希腊人真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方案拿出来吧，他们折中，这下子麻烦就大了。我们刚才讲这个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那是英雄人物啊，但实际上说他们当时提出的战略比较短视。当然与此同时呢，斯巴达人确实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那个勇气啊。当时雅典人是做海军的主力，而固守温泉关的陆军呢是从十几个城邦里抽调出来的，总共大概不过7000人，核心的力量是斯巴达人。斯巴达王利奥尼达呢率领他的参战部队是300斯巴达勇士，就重装武士啊，还有900名轻装的农奴士兵。现在史料不多说，这个人当年可能50岁左右吧，他出身王族，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之中的意思就是狮之子，狮子的儿子，很猛啊。据说这个人心地善良，富于爱心，热爱自己的家庭，当然还有国家和荣誉啊。出发之前，利奥尼达就已经预料到这个唯有一死啊，活不了啊。在战争爆发之初呢，斯巴达人还得到过一则神谕，说啊，土地辽阔的斯巴达啊，要么你们光荣的城市毁于波斯人之手，要么你们为国王之死而哀悼。所以得到这个神谕之后，利奥尼达觉得自己反正估计是活不了了。如果这个神谕是真的，那么他愿意为斯巴达而死；如果这个神谕是荒谬的，那么他的死也可以唤起同胞的勇气吧。这是他现在历史记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吧。那么去温泉关的所有斯巴达人都很难生还，所以利奥尼达挑选手下的时候，只要那些已经结过婚生过孩子的战士，他认为青年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实，让他们接着绽放为好。当斯巴达人整装待发的时候，有人惊奇地问他，你就带这么点人去啊？他回答说，他们也许注定要战死沙场，即使是这些人我也觉得太多了。临行前他妻子就问他，你走以后我该怎么办呢？他回答说，嫁一个好男人，生一些好孩子，去过幸福的一生吧。那么去的那个战场是这个样子，爱琴海是深深的冲入希腊的中部，对吧，形成了叫马里亚海湾。而陆地上呢，一座险峻的高山俯视着这片海水，山海咫尺相对，把它们分开的是一条非常窄的一个小道，这就是温泉关，就是爱路啊，关爱啊。温泉关呢在沼泽和山峦之间延伸自西向东，有3个最狭窄的地方，分别叫做西门、中门和东门，每个门都非常适合防御，这所谓地利啊。但是说也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啊，就是防御阵地来讲，它是在南面山脉上，在那儿的这个山峦之间呢有一条曲折的小道通向温泉关的后面，这个地方很隐秘啊，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但最终呢，利奥尼达和300斯巴达勇士就死在这条小道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波斯大军来扣关了。然后薛西斯本身也会派探马呀，就先去侦查呀，回来说，哎，一个是人少，就斯巴达人这个营寨，你一看哈，人很少，正若无其事的做体操梳头发，这啥意思啊？这是啊？薛西斯得报之后，他的大臣解释说，当斯巴达人要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习惯上总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武士，你要征服了斯巴达人，那希腊就是你的了。那么薛西斯觉得自己还要仁慈一点，就派一个使节拜访利奥尼达，提一个建议，就加入到波斯人的阵营，我们让你做希腊的王好不好？利奥尼达的回答是，我宁愿为希腊而死，也不愿意成为一个君王来统治我的同胞。信使就说，把武器交出来。利奥尼达说，有本事你过来拿。哎，就这结果，就这么耗了4天，到第5天

0: 波斯开始进攻，温泉关之战爆发。
1: 怎么说呢，我们这是音频节目，没办法给你描述这个战场那种激动人心又残酷无比那个景象哈。总之斯巴达人勇猛无比，确实是在整个希腊里最能打的呀。因为所有的斯巴达的那个男孩啊，小时候就开始受非常严格的这个训练，所以确实战斗力超级强，而且呢地理位置又好。他们是不是一般被称作青铜武士，他们的盔甲是青铜的，而且主要他有盾有长矛，而且就是扼守着这个关隘啊，对方冲过来这边整齐划一，就跟绞肉机一样，你往里添多少人活活弄死，哎呀，血流成河，久攻不下呀。打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但这个时候发生了个意外，就是出现了一个希腊的叛徒，这个人叫埃菲亚特斯。刚才我不讲过他小道吗，他就把这个小道告诉了薛西斯，他是当地人嘛，就在温泉关附近住，熟悉周围的每条道路。为了得到薛西斯的赏金呢，他就向波斯人透露了温泉关的软肋，就那个山间小道啊。薛西斯一下子就狂喜啊，马上命令自己最主要的作战力量叫做不死队。这个不死队是10000人，因为他们的名额就是10000，一个人死或者是退役呢，马上补充新人。他们这个武士，波斯武士，一身花衣哈，手拿一个皮质的盾牌，长矛的枪柄上有那个金子做的苹果、石榴这样的图案。他们是整个波斯军队里最宝贵的精华，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候才派他们出战。那么薛西斯派自己所谓不死队呢，就走这个小路，就抄后道去了。这样跋涉了一夜啊，在黎明登上高山，就等于说就成功的出现在希腊人的背后。这个时候有两个说法史料啊，一个说法是莱昂尼达并不愚蠢，他预料到这个地方是有危险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呢，他派出了1000人。当然这1000重装步兵已是他能派出的极限了，最终他们的防线被击溃，波斯人得以从后面攻击温泉关，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波斯军队抄小路到了里奥尼达的后方的时候，里奥尼达发现这个大限将至啊，就下令让波罗奔尼撒半岛的军队先撤，就是友军啊盟军先撤，自己的300精兵死守温泉关，最后经过一番厮杀全军覆没。这就是我们说在历史上今天呢，这个温泉关战役这次作战呢，实际上是希腊大败啊，斯巴达人全军覆没嘛，等于说是波斯人就打胜了这一仗。但是这不是最后的胜利，所谓希波战争呢，依然是以波斯的惨败而告终，那是后话。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0: 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 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无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

不为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儿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 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 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我有时候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 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 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 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 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儿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 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 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 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 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
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儿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
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

0: 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个半月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1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1/3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 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糕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糕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儿来，他老伴儿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儿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儿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儿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

0: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1: 是我。
2: 你好啊。
1: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10个月了。
1: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1: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1: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1: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1: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1: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1: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2: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嗯、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1: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1: 嗯嗯嗯。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1: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1: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2: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1: 哦。
2: 对。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2: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啊，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是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胡家老高就行。我现在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2: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
1: 嗯，
2: 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2: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
1: 嗯，
2: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 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2: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1: 哦、
2: 顾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2: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2: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2: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2: 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好了、
2: 哎，我说挺好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2: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2: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
1: 哎，
2: 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
2: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
2: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
2: 嗯、
1: 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2: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1: 我这个，
2: 所以您
1: 这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2: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得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2: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
2: 好好好，
1: 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3: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
3: 好好好，再会。

0: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2: 你好啊。
3: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2: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根用了，将近4个月吧。
2: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2: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2: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至100。
2: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2: 哦，
3: 好
2: 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2: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2: 那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2: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2: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2: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啊，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2: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2: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2: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2: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2: 啊，
3: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2: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2: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2: 咱们胡家老膏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

0: 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可以降下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
3: 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
0: 哦，
3: 哎，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啊，
0: 啊，
3: 跟了你走，用胡椒老膏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啊，胡教授啊，
0: 没错，没错，太好了。
3: 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0: 啊
3: 啊，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
0: 哦。
3: 啊，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啊，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呢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啊，
3: 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像腰也不好，手也不好，脚也不好，有的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企业都是在5-6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了，它不像原来呀，像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哎，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出来一点，等你回到床上吧，它又不行了，
0: 又来了，
3: 小肚子又闷胀闷胀的。
0: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0: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才有多少啊？才有110多斤。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 两边鬓角都白完了，
0: 啊、
3: 头上稀稀松松的，
0: 哦、
3: 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
0: 啊、年岁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岁那种人了。
0: 啊哈哈，哎，
3: 整个状态，
0: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3: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家老高，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3: 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了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0: 嗯，
3: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0: 啊，
3: 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0: 啊，体重增了，
3: 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灵魂
0: 发
3: 愁啊，腰不疼了，哎，
0: 体力明显也改善了，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3: 是？
0: 是
3: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吗？
0: 啊！
3: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哎呦，有5、6个朝上。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0: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
3: 啊、
0: 是不是？
3: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你67，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有些人啊，他说40、50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游，箭头往上。
0: 嗯。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3: 对啊，对，要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胡教授。要没有您，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胡教授。
0: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60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3: 对
0: 啊，
3: 对对对，我跟您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您。我用了不是快1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0: 啊、
3: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吴教授？
0: 可以的啊。
3: 哦，
0: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吴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0: 哎，好，谢谢你，
3: 也健健康康的。
0: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 对不对，老朋友？
3: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胡教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
0: 好，再会。
3: 好的，好的，好的。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

0: 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 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1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的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和我们胡家老高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高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 您说这

0: 多不可思议。
1: 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

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极，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
谁都没想

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中风治得还快呢，一般的脑卒中患者3.5到4个月才明显好转，你老伴儿这个估计2个月到70天左右就能明显好转了。因为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1个来月的胡家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
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不到一周，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儿，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带回去的那一罐胡家老膏吃到剩三分之一的时候，终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膏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

0: 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儿，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礼拜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10个月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
2: 上，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呢、啊。
0: 嗯嗯嗯。
2: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呢、啊。
0: 嗯。
2: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2: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

0: 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也不行，也是隔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是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膏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膏，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近视，哎，近视眼
1: 近视。
0: 这1000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1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
1: 你看，
0: 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
0: 哎
1: 果多
0: 呦，我
1: 好！
0: 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
1: 您
0: 一
1: 认
0: 听
1: 为
0: 他这么
1: 在
0: 说。
1: 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
0: 对，
1: 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猜怎么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1个月20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
0: 哎，
1: 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
1: 视力
0: 而
1: 的感
0: 且
1: 受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1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个19，
1: 那太
0: 哎，
1: 好
0: 我说
1: 了
0: 挺好啊。
1: 啊！已经正常了啊！
0: 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呀、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
0: 哎，
1: 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
1: 对不对？哎。
0: 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撞窗户那儿撞门的，你就找
1: 对，
0: 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这个人呐，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 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他的活力，才能够发挥他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所以说，
1: 所以您
0: 我
1: 这样情况，我的听起来为您高兴，您自己也非常高兴，是不是？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家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嗯。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1: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已经尿完了。
1: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1: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 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

0: 你给我说一下好吧。
1: 现在是膏药就是130多啊，130至140
0: 啊啊，
1: 这个低药是90
0: 啊，
1: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啊啊啊，是的，
1: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中草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嗯，是的，
1: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1: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啊，
1: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1: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1: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1: 好，
0: 咱们胡椒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可以降下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能理解。
0: 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啊，
0: 是我，非常
3: 欢迎。哎呀，胡教授，我打了好长时间打你电话了。跟你讲啊，胡教授，现在我深有体会跟了你走，用胡椒老膏的话，真是人就健健康康啊，就能给家庭能添光添彩呀，胡教授啊。
0: 没错，太好了。
3: 我跟你讲啊，我一年以前的话，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太艰难了因为我什么呢，我今年67岁但是我那个腰的毛病，我记得是43还是44岁 因为当时不是骑摩托车嘛、
0: 啊、
3: 哎呦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啊，
0: 哎呦
3: 那个腰就不舒服了。首先的话啊，贴贴膏药，哎有时候疼得厉害了，吃吃止痛药还行、
0: 嗯、
3: 但是最近的几年吧不行了、啊，你走路的话就老感觉那个地板不平，哎、
0: 嗯嗯嗯、
3: 也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软床我不能睡的，席梦思不能睡，我要睡那个硬板床才行、
0: 嗯、
3: 啊，这个是一个毛病。还有一个啥呢、嗯、我呢原来我是电力公司的，因为我们搞外线 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后来慢慢的就感觉手啊脚啊一变天，或者着点凉，或者接触点凉水啊，像冬天那种更不得了，经常性的疼啊，什么也做不了，出门吧就感觉到那个凉风往那个脚啊往手里面钻一样的那一种。
0: 嗯嗯嗯。
3: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啊，
3: 晚上骑次数也多，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你看腰也不好，手也不好、
0: 啊、
3: 脚也不好，有的还老往卫生间跑。哎呀，那时候基本上企业都是在五六次的，而且呢到卫生间啊，它不像原来呀、啊，说年轻的时候吧，你拉出来就马上就能尿了，嘿，在那静静的等一会儿，等了以后呢，它出来一点，
0: 嗯，
3: 啊，等你回到床上吧，它又不行了，
4: 又来了，
3: 角度的又闷胀闷胀的，
4: 哎，这说明您的肾脏和前列腺都有问题啊。是不是
3: 啊不但是这几方面啊，还有一个是啥呢，肠胃也不行。比方说啊、我头一天要是吃了点硬的东西，就是什么比方说什么豆类啊玉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硬邦邦的一点东西吃进去，它第二天排出来还是这些消化
4: 原样下来了，没消化就下来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人的话呢干巴干巴的那一种。我跟你讲啊，我1.76米的个子，称有多少啊，称有110多斤。
0: 嗯
3: 啊，而且比较瘦，脸色也比较苍白，头发的话两边鬓角都白完了，头上稀稀松松的，就像那种乱草堆一样。哎呀，
4: 年岁不大呀，啊，头发这样是不是说明咱的新陈代谢不好，营养状态不好，是不是啊？啊，
3: 真是这样啊，但是走路不行啊，睡觉不行，睡不着觉，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口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运动啊，手脚啊，各个方面都不行。你说，就当时像刚步入50多岁，就像70、80岁那种人了
4: 啊。哎，
3: 整个状态、
4: 身体状态确实问题很大的啊。哎，
3: 是啊，胡教授啊，后来我也是听人介绍来听你节目的。哎呀，听了一段时间，很多人用胡椒老高，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3: 我说我也试试呗。哎呀，就买来用了。你别说啊，我用了大概有个1个月不到，大概有是20多天左右吧。首先有两个方面，一个晚上起夜次数开始少了，
0: 嗯、
3: 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人睡眠开始好了。
4: 啊。
3: 哎，这样一来的话就良性循环，哎，腰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3: 走路脚底下也有劲了、
0: 嗯、
3: 啊，不像原来、摇摇晃晃的要摔跤摔跤的那一种，哎，胃口接了、
0: 嗯、
3: 也开始好吃东西啊，消化也好，而且呢每天早上啊还能排一次便，不像原来有时候3-4天、
0: 嗯、
3: 有时候4-5天，哎、这样一来的话到半年的时候吧，脸色哎好看了，哎呀，有多少？有140斤左右了
4: 啊，体重增
3: 了，脸色红润，头发也开始有点滑溜了，哎，
0: 嗯、
3: 吃慢慢的也能吃了，胃口也好了，走也能走了，睡觉也能睡了呀、哎呀，像现在我跟你讲啊，现在出门的话，我拎上个7-8公斤东西，我买回来没事。灵魂
4: 发愁啊，
3: 腰不疼了，
4: 哎，体力明显也改善了、
3: 哎，
4: 太好了，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改变，多好！您说是不
3: 是？
4: 是
3: 啊，我跟你讲，胡教授，我是上个星期、我不是到医院做了一个前方位的检查吗？
4: 啊，
3: 哎呀，原来检查那个箭头啊，那个指标的箭头朝上，朝上，朝上， 哎呦，有五六个超市、
4: 嗯。
3: 现在的话一看，哎呀，没有了，
4: 那恢复正常范围了，
3: 啊、
4: 是不是？啊，
3: 是啊，都是正常范围了。我一看，我挺高兴的。医生也说，他说一六十七，你看你那个状态，真是、
4: 哎、
3: 有些人啊，他说四五十岁，他说检查出来还有箭头往下游，箭头往上看。
4: 嗯
3: 啊，
4: 好，太好了。我越听是越高兴啊！
3: 对呀、啊，对，要感谢您啊！要不然我首先进来，我就得要谢谢您、
4: 啊，
3: 胡教授。要没有您，
4: 哎、
3: 要没有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我不敢想的，
4: 哎、
3: 胡教授。
4: 那可不是吧？所以说，咱们回归了本源了啊！这个回归本源必须得由胡家老高激发他的活力以后，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回归本源本身，把咱们已经消耗的衰退的回到咱们原来的这种好的状态，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内分泌都已经回归到啊正常范围了。太好了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六十多岁的老朋友当时是忧郁万千呐、啊、现在是非常好，您说对不对？啊，太好了！
3: 对
4: 啊，
3: 对对对，我跟你讲，胡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了不是快一年了吗？我还想继续用下去。
4: 啊、
3: 你说后期我用保健量用呢，还是按照现在的量这样用啊？胡教授，
4: 可以的啊。
3: 哦，
4: 因为咱们这样的话，您就会长寿健康了，必然的啊。好，祝贺您健康、长寿、快乐，好吧？啊，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
4: 哎、
3: 胡教授，你也注意身体啊，也
4: 哎好，谢谢你，
3: 也健健康康的。
4: 哎好，咱们同样在社会里的生活，我们家庭好了，个人好了啊，一切都好了，那所得的结果就是快乐，就是高兴，对不对，老朋友？
3: 哎，对对对对，没什么担忧的，现在、啊、我没任何担忧了，真是这样，感谢您，再一次谢谢了啊，胡教授。
4: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哎，
4: 好，再会。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保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羊胎盘。那今天呢 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只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只，那30只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求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

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心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都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心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阳台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阳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阳台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呀，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
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一千到一万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五盒送一盒，拿十盒送四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自私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
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

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啊，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一千盒，五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五天，每天两百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一天两百盒，两百盒，你可以订两盒，你可以订十盒，你可以订一百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五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一天两百盒，是不是？这一千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两百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一千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一千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两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都是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一千盒，就是要定个量，这一千盒总量是五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对不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一千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颜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颜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羊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

0: 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啊，又是阳内胎，那么一盒是30支装，每天吃2支，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两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2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阳台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阳台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一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一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

0: 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羊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羊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羊胎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羊胎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羊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 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羊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羊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羊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只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一个月60只，需要两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也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 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盘，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像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啊、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你的水道一点都固摄不住，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羊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呐、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又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羊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羊胎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十二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上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 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一书上就没写着阳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胎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又研究这阳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胎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下牙滋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阿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 所以说这个引

0: 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元太丸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台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台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台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台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台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台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求本给的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两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两个月的三个月还是四个月的还是六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台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两百盒，今天这两百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 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3: 啊，
4: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3: 啊，
4: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很弱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4: 对，没劲儿啊。这个脑子吧反应还慢呢
3: 啊，
4: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啊、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啊、都那么寻思的、啊。
3: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嗯。
4: 你说吧。
3: 这不就心脏跳的没劲儿，这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心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4: 就是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3: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4: 哎呀，
3: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你看
4: 我
3: 能感觉到
4: 上喘是不是？
3: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燎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4: 啊，也有这症状。嗯，
3: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4: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不都寻思想用、我想订10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3: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10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10盒，不就再给你10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5盒多给你5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 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九点啊吃上两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三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音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十盒，你拿五盒。
4: 啊，拿五盒，我呀吃了五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3: 有变化。
4: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这好像是吃饭早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炒个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觉着胳膊腿啊就觉轻快，也觉有劲儿了。
3: 真好，真好。
4: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
3: 嗯，
4: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3: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五盒，多给你拿五盒，到手不十盒吗？你就正常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3: 说的。那你就不用说十盒啊，你拿五盒，多给你拿五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五盒，然后再多给你送五盒，这不就到手就十盒了吗？省钱，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啊、
4: 那
3: 我给
4: 你
3: 定上
4: 五盒，给我五盒这个啊。
3: 对，一共到你手十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一天两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4: 哎，好的，
3: 好，那我给你盯上，
4: 我要有好消息，哎，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3: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
4: 哎，
3: 好不好？
4: 哎，好，
3: 再见。
4: 哎，
3: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1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八月十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七至十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2: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3: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

0: 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
1: 能够看到这个每年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3: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4: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5: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4: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6: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4: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7: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4: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8: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8: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

0: 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 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
3: 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我省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我省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
2: 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3: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公布，将聚焦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2: 燃油费下调，暑期油再添动力，中秋国庆出境游预定火热升温。
3: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181人死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 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河北牢记嘱托，全力守护好文化遗产，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力量，在守正创新中更续文脉，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焕新出彩。
0: 正定拥有1600多年的建城史，现存隋唐以来古建古迹38处。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守住这份家底？正定给出的答案是保护放在第一位。在距离古城墙不远处，挑檐、斗拱等仿古元素与现代电力设施有机融合，成为正定古城独特的风景线。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建设部工程技术管理专责穆天明：
4: 我们组建了外观设计团队，深入挖掘荣国府等建筑的经典元素，邀请多名古建专家反复论证、打磨优化，把古城韵味融入设计细节。
0: 一座变电站都要穿古装，这就是正定保护古城风貌的较真劲儿。正定县划定8.7平方公里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全方位推进古城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看全省，2025年以来，河北统筹实施文物保护项目502个，投入资金7.3亿元，公布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61处。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清东陵、清西陵、玉县等重点区域保护状况全面优化，守护根脉，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考古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5年底，石家庄市东园古城遗址考古成果正式公布，在东园古城发现保存完好的东汉真定国宫殿基址。2026年更是收获满满。2月5号，阳原新庙庄遗址与宣化郑家沟遗址双双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河北首次实现该评选同届两项目上榜。4月29号，宣化郑家沟遗址又跻身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法岗：
5: 这些遗存特点都非常鲜明，我们就通过这个遗址能够揭示出华北地区现代人起源演化的一些模式或者是过程，继续做这种调查发掘，然后进一步完善它的序列，为整个的华北的早期现代人研究提供这种关键的证据。
0: “十四五”以来，河北累计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88项，深度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课题。物质文化遗产要守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传承好。在保定徐水，舞狮被誉为北狮之宗，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舞狮人徐春风从14岁开始舞狮，这一舞就是28年。
6: 我的太爷爷、爷爷，还有父亲、三叔，都是学过这个徐水舞狮的。从老一辈的基础上，结合了一些杂技和这个武术，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徐水舞狮的动作更加的精彩。
0: 截至目前，河北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5位。古老文化遗产不仅滋养精神，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我省探索非遗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新方法新路径，形成了社区合作、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创业孵化、旅游融合5种非遗工坊建设模式，开展100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100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不断培育非遗新质生产力。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45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在吴桥杂技大世界，古典戏法三仙归洞将眼疾手快发挥到了极致，杂技情景剧江湖秀将惊险奇绝与艺术美学推向新的高度。
7: 来这里看到杂技的架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每一次都会给我一个非常震惊的一种感觉。
8: 比如现在我们每一次都很震惊。
9: 刚才我们看到上刀山的那个节目，我们3个人的手心都出汗了。
10: 特别震撼。
0: 不止吴桥，正定子龙出征互动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唐山宴饮食博物馆让非遗从陈列品变为消费品。从可观到可游，从可学到可想，我省以创新唤醒古老文化遗产，让文化自信在一餐一宴生根发芽。当下非遗热、考古热、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在邯郸磁县，1500年前的陶俑、丝路上的罗马金币、1:1复原的北齐帝陵，这座中国首个全面展示北朝历史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与公众对话。北朝考古博物馆馆长王志勇：
11: 我们博物馆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博物馆，临漳那边他讲都城文化，我们这讲黄陵文化，到峰峰南北响响他们讲石窟文化，我们整个组合起来就是北朝文化旅游带。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打卡历史文化场景正在成为新时尚。截至目前，全省备案博物馆增加到410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燕赵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3: 河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创新拓展应用场景，目前已在农业、钢铁、教育等26个领域开发365个垂直大模型，打造数字经济增长引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首篇播出 AI 深耕沃野，解锁智慧农耕。
12: 秋玉米8月栽，伏天朝虫病来。这里是邢台宁静的大曹庄农场，身旁的玉米呢即将进入抽雄开花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呀，防虫尤为重要。按照往常呢，农民朋友在这个时候常常要到土地里来巡查病虫害，但是在这个农场呢，随着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免去了这个麻烦事儿。
0: 智能虫情测报灯是控虫防病的新装备，它释放的光可以诱集田间有翅类成虫，每隔38分钟自动拍摄照片，数据实时回传后台。配套的孢子监测仪同步采集空气当中的病害孢子，两套设备依托 AI 大模型分别识别虫害种类、数量、病虫害孢子形态，实现病虫害提前预警。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3: 虫情测报灯和孢子监测仪这两个它是 相互搭配的，简单来说就是人会滞后漏测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它会那个就是更精确，并且全天候的收复。
12: 要想玉米长得好，合理灌溉不能少。在我身旁的这个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大曹庄农场的智慧农场平台。那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工程师不仅给土壤装上了监测仪，而且呢还把它和气象监测、土壤伤情结合在了一起，让这里的浇水程序从凭感觉变成了按方案。
0: 土壤伤情仪、智能气象站的接入，让智慧农场平台可以实时获取土壤湿度、光照、风速等关键数据，结合系统内集合的玉米各个生长阶段需水规律的大模型以及未来气象的预判，系统可以随时生成灌溉建议。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骆婉霞：
13: 比如说它当前是缺水状态，但是呢它一周后有降雨，咱们呢也可以暂缓灌溉。如果一周没有降雨，当前的气温特别高，咱们就应该赶快浇水，平台会给出灌溉的水量，这样呢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
14: 这以前嘛，咱这浇的就是水不得，成天在地里搬不得，一天也都浇个四五亩地吧。你现在又比以前是省工了、省时了，天很热了可以在家歇歇，浇够时间了来看看就行。
0: 做好病虫害防控，实现精准灌溉，说到底就是为了把玉米种好。这庄稼长得到底好不好，如何评价？在这座农场，靠的是县域粮油作物综合数质管理平台。通过无人机或者监控摄像头的多光谱影像采集，工程师可以随时抓取作物的长势信息，再结合河北农业大学研发的数据模型，很快就能判断出田间种植质量。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王春山：
15: 红色的呢，在这里边代表这个苗长势比较旺盛，然后绿色呢，代表这个苗长得比较弱，这时候就要通过水肥的调节把这个弱苗呢变旺，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呢，就把原来的那种主观经验的这种分析方式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可视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形式。
0: 从耕种到管收，智慧农场平台把一代代农民种地积累的农业经验、作物生长规律进行数字化，封装进 AI 大模型，推广给更多的农业生产者。河北绿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维经理许哲辉：
16: 比如说像在邢台、邯郸、衡水已经覆盖了多个区县，然后有200多万亩的这个服务面积，同时也服务于1000多家这个经营实体和这个合作社。经营实体在人工上降低了70%，在这个用水上降低了30%，反而产量提升了5%。
0: 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我省充分挖掘智慧植保、智慧育种、品质与病害鉴定等方面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眼下包括河北大沃智能灌溉、小马物联网虫情识别、大曹庄变量灌溉等在内的一批成熟技术产品与应用开发，正服务在我省各地的田间地头，着力构筑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底座。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17: 接下来将以数字技术夯实粮食生产底座，进一步拓展种植养殖领域数字化应用，支持农企联合科创平台攻关人工智能加农业技术，打造一批智慧农业样板，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加快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
2: 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3: 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有较强降雨，雨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 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南部、邯郸等地的局部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达12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时局地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请注意防范。
2: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14时至今天14时，我省保定市、张家口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部分县市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昨天白天，我省多地出现降雨，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57个站点降水量超过25毫米，霸州市胜方最大为87.4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坚决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8: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省水利厅提前部署水库预泄调堵工作，以腾出足够防洪库容。石家庄黄壁庄水库正常溢洪道下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增至每秒300立方米，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预留拦蓄空间，并同步做好下游沿线河道巡查工作。
19: 对正常溢洪道备用发电机等重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试运行，加强对上游水情信息的预报预警，做好洪水预报。目前水库运行正常。
18: 省水利厅还与省气象局加密会商河监测预报，预报频次由每日1次加密至3次。水利部门组建4个水文监测指导组，吩咐邯郸、邢台等重点地区驻守，做好以测补报及应急监测准备工作。地质灾害是防范重中之重。省自然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派出623组、1246名技术人员，下沉全省78个山区县市区，聚焦人群密集地区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并将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处全部纳入群测群防体系，逐个落实防汛责任。筑牢安全渡汛防线，省交通运输厅发挥公路技术性监测预警系统作用，对1701个公路重点点位密切监测。全省交通运输系统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套抢险装备准备完毕，一旦出现险情，将快速出动开展救援。为应对本轮强降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实行分区分类管控措施，对于西部山区严防死守地质灾害，提前预置警力，布设警示标识，必要时果断封闭危险路段。对于中部平原，全力防范积涝涉水，重点盯防下穿通道、低洼路口等关键点位，提前布设绕行指示和警示标志。对于中南部和东部沿海，防范风雨叠加冲击，及时做好周边道路交通管控和疏导保畅。上午，邯郸市涉县迎来降雨天气，涉县为全山区县，境内地质结构复杂，强降雨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各乡镇各部门迅速响应。西达镇河口村作为全县重点地质灾害监测村，镇村工作人员精准排查锁定滑坡危险区域住户，将17户29名群众全部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20: 我的该屋第一时间通知我们这个滑坡地震这个群众，挨着到河口学校就挨着地儿，照顾也不错，时间也有空调，生活也不赖，挺周到的。
21: 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时我们24小时值班值守，不间断排查危险区域。
18: 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分级分类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邯郸磁县，督党乡各村第一时间开启应急广播，村级微信矩阵同步推送雨情动态、转移路线等信息，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确保预警信息入户到人全域覆盖。
22: 同时，两委干部入户转移群众大部分选择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23: 严格执行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紧盯西部山区
1: 风险区域，应急消防104支、6800余人专业抢险队伍，随时做好救援准备。
18: 上午，在邢台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一场群众转移安置实战演练有序开展。记者在村级临时安置点现场看到，发电机、应急药品、饮用水等各类防汛生活救援物资储备充足。
4: 我们村按照防汛要求，开展多次人员撤离演练，常态化开展一块排查、动态清零。
18: 应对台风白海豚，石家庄井陉县对胡雷水库进一步加固。记者看到，背水坡大坝已经覆盖了一层防水篷布，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用袋装沙石对篷布进行加固。
5: 我们成立了20人的消防队，24小时在这巡查，防止坝体或水库有意外。
18: 井陉县小作镇东高家庄村是山洪和地质灾害村，为应对此次降雨，村里提前对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
23: 我们昨天晚上来到村外活着，要是药缸、药勺，要是蚊香、洗脸盆，是什么药，在这儿可好了，非常安全。
18: 积极应对本轮强降雨，在唐山，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唐山基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开展紧急拉动演练，检查通信指挥车、电源保障车、大流量排水车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的准备情况。
24: 目前我们已投入256人、100台套专业救援装备，24小时做好全天候战备值守，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面夯实台风防御处置准备工作。
18: 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沧州海事局迅速启动应急防御工作，通过实时监测研判、全域推送预警信息，全面暂停辖区水上施工作业和客运船舶航行，统一排查船舶防风隐患，引导船舶就近避风避险。
25: 我们紧盯台风路径变化，对港区锚地船舶实施全覆盖管控，目前所有船舶均已落实避风措施，应急人员装备全部在港待命。
18: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保定、廊坊中南部、石家庄中东部、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

0: 中有57个站点超过25毫米，霸州市盛芳最大为 87.4 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
1: 预计今天到13号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量级的降水，其中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在70到150毫米，个别地点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这次过程在太行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以及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在此也提醒公众一定要高度警惕。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铁路部门将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阳社、阳大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扫描燕赵，目前河北336个科技特派团以一对一精准帮扶的方式，推动创新资源向生产一线集聚。目前336个科技特派团共汇集省内外专家1381名，其中京津专家245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
2: 截至目前，全省共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185个，每个医共体内都建立了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5大资源共享中心，覆盖辖区内1812个乡镇卫生院和9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全覆盖。
6: 最新数据显示，河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4453个，充电设施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

0: 全覆盖。年底前，利用率超 40% 的繁忙服务区将逐步升级，配备大功率充电设备，进一步压缩单车充电时长。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廊坊举行。大会采用一加二加 X 加 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 Y 场特色活动，打造多层次立体化产业交流合作体系，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同期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下午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本批次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三次征集志愿。今年共有1217所院校、23417个专业类在我省专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134所院校、10700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1188所院校、12717个专业类。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院校满额率较高。部分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超出了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本批次录取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1: 废旧易拉罐、断桥铝门窗、汽车铝部件等如何融为铝水，再压铸成各种新产品，实现点铝成金，让附加值翻倍增长。8月10号，随着邢台龙角县经济开发区一处再生铝融化中心项目投产，答案正在一一揭晓。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张世强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钟，记者走进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新落成的绿色循环再生铝车间正迎来产业链上下游数百位代表。
3: 请大家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2: 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烧红的炉膛缓缓开启，大大小小的废旧铝材被投入其中。公司总经理助理卢东兴介绍说，再生铝车间分为废铝破碎分选生产线、融化炉、合金炉、融化保温一体炉、炉灰处理系统及配套除尘设施等。恰在此时，记者看到一辆满载易拉罐的卡车缓缓开进了车间。又薄又轻的小罐子想要变成高附加值的铝产品，会在这里经历几次变身呢？卢东兴以一款私家车自动变速器阀体为例，带记者探访了整条生产线。第一步，易拉罐经过智能分拣后进入融化炉。
4: 我们一期建设的能力呢，是年产15万吨的集中融化，总的回收利用率是95%，铝业职工的温度能达到700度以上。
2: 卢东兴说，铝土矿是不可再生资源，再生铝加工项目可以有效回收利用废旧铝制品，从而降低公司对铝锭等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接着看到，废旧易拉罐在融化炉里经过熔炼、调制等工序后，摇身一变就化成了液态铝。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铝水不仅能实现厂内直供，还能装车运到周边铸造企业。
5: 石家庄那边也有客户，这个时候我们会上什么呢？就是那种专门的铝业的转运车，运油一样，只不过它是运铝水，是个大罐车，相当于
6: 300公里之内。
5: 你像300公里的话，处理温度我们可能会把温度拉到750度，甚至780度以上。
2: 熔炼过后，易拉罐化作铝水，再运到压铸车间，倒入不同的模具。在成百上千吨的重压之下，铝水瞬间就变成了不同的产品。记者在全自动压铸岛看到，每隔几十秒就有一个车用自动变速器阀体下线。
4: 这个是我们瑞士进口的布勒 Encoline 840吨的自动压铸机啊，它一个配套全自动的压铸岛。现在看到呢，就是这个 ABB 的这个机器人啊，法兰克的机器人正在从木机里边把这个件取出来，它是整个生产过程是全自动的。
2: 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现已装备的全自动压铸岛涵盖6800吨、4500吨、3000吨直至300吨等不同规格。 产品包括汽车零部件、电力配件、建筑爬架三大系列，60多个品种，经过熔炼压铸后，易拉罐变成了遍布沟槽的阀体。卢东兴说，这块类似电路板的阀体就是公司主打产品之一，不过成型的阀体交付之前还需要深加工。
4: 第三步就是机加工，这台设备呢有两个主轴，可以同时干两件，我手里这个件儿就是刚刚加工下来的啊，它整个把毛坯上这些然后阀线孔加工出来，加工精度非常高，差不多能到头发丝的1/20，整个加工出来非常漂亮。然后这有唯一的二维码，全流程全寿命周期追溯。
2: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卢东兴在检验车间手持内窥镜，一边对阀体孔道做查看，一边预估这款产品的附加值。叠铝成金的梦想在这一刻变得触手可得。
7: 第四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啊，后处理以及包装，现在就是在用我们这一个高分辨率的一个内窥镜对着产品质量进行最终的一个检查。
8: 看什么样的呢？
7: 看气孔毛刺有没有脏东西。
8: 假如啊，这个废铝啊，它现在是1公斤，那这个过程转化完之后大概附加值能提升多少？
7: 附加值得提升10倍以上。
2: 据了解，量子新材料公司再生铝融化中心项目的顺利投产，得益于与河北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多年的密切合作。公司目前正以高端化加绿色化加数字化，构建再生铝回收、熔炼、加工全链条式闭环生产，开启新旅程。
7: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加大在新材料开发方面的力度，同时加大跟河北工业大学等专家院校团队关于新材料开发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应用，开拓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方面的应用，为行业贡献我们量子公司的一份力量。
0: 昨天晚上，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国家联赛沧州站开幕式在沧州市体育馆隆重举行。作为国际篮联官方高级别奥运积分赛，本次赛事吸引了中国、伊朗、蒙古、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6个国家共12支男女国家队同台竞技。
9: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有人送来空调，有人端来美味家常菜，还有人放下钱就走。这个暑假，在沧州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暑假班里，爱心人士用点滴温暖汇聚成守护，点亮孩子们的假期时光。
10: 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开办的公益课堂，面向全市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泊头市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杨杰：
11: 我们在常年帮扶孤困儿童的过程中，发现帮扶的许多孩子在假期面临双重困境，要么孩子们沉迷于手机游戏，要么作业无人辅导。更隐蔽的是家庭变故带来的自卑、像层壳，让孩子们不愿打开心扉。我们大家就商量着要办一场不一样的公益课堂。
10: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呼应，众多志愿者和社会团体协调场地、筹集物资，联系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上课的地方。30多名志愿者轮流值班，有人负责做饭，有人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人夜里陪男孩子整理床铺，聊星星月亮。杨杰更是几乎住在了教室，白天是孩子王，晚上当知心叔叔。他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满了每个孩子的脾气、爱好和进步，然后每天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孩子。杨杰：
11: 这些孩子来到暑假班变化特别明显，有的主动问明天教我什么题，有的孩子写字很工整了，还有的孩子从躲着志愿者变成抢着洗刷碗筷、打扫卫生。
10: 第一期公益课堂收到良好效果，今年报名的孩子明显增多。杨杰：
11: 今年参加的孩子有40多名，最小的有8岁，最大的16岁，把孩子们都集结到了协会的办公室，对孩子们进行这种作业辅导。我们每天不定期的会给孩子们组织各种课外活动，返乡大学生有学医的，会给孩子们进行医学方面的科普。
10: 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生活，不光志愿者一直忙碌，连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手。爱心人士王国华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时发现，暑假班的房间有些闷热， 就把自家三台八九成新的闲置空调拆下来，安在了暑假班的房间里。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两次烧饼了。
12: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10: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11: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1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中国文联公布第四批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我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成功入选。正定荣国府占地37000平方米，依托《红楼梦》原著文化底蕴，深耕《红楼梦》文学 IP， 打造集非遗传承、文艺创作、研学体验、沉浸式展演于一体的文旅平台。据了解，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是中国文联为推动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发展而设立的项目，建设工作于2022年启动。截至目前，我省已经有2家基地入选文艺两新实践创新基地名单。
1: 日前，石家庄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这座占地147亩的服务区打破传统高速驿站单一休憩功能，以山野露营基地、红色研学馆、主题酒店等多元业态，让赶路变度假。
15: 五岳寨服务区坐落于石家庄市灵寿县寨头乡，紧邻五岳寨、驼梁等知名景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服务区建有179个停车位、11个房车停车位及36个充电桩。区别于传统服务区，这里创新探索高速驿站加户外营地加研学联动模式，东西两区打造云栖揽月露营基地。东区以观日为主题，设日出观景平台与国风打卡点；西区以星空为主题，配露天影院和儿童无动力游乐场，同步配套主题酒店、篮球场、摩友俱乐部等。同时，服务区依托紧邻陈庄歼灭战旧址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研学馆，实现红绿融合。
16: 朋友说带孩子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刚开车过来，也去过很多地方，在别的服务区没有见过这么好玩的。这服务区设施和建设都挺好的，还能住宿。
17: 五岳寨服务区是通往大明川、漫山花溪谷、五岳寨等知名景区的核心交通要道，作为深耕交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五岳寨服务区以路为脉、以文为魂、以旅为艺，构建起太行山区文旅全链条高品质的出行服务体系，解锁旅途及度假的全新体验。
15: 下一步，石家庄高速集团将持续深耕交文旅融合，全力打造太行文旅展示窗口，赋能区域交通与文旅产业升级提质。
0: 日前，万里长城全感剧场山海关店在秦皇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正式开业。该项目以长城文化为核心，融合空间计算、实时交互与多感官体验等技术，以明代边关为叙事背景，将烽火传讯、边关守卫、驿站归报等历史场景规划为可参与、可感知的叙事。
1: 近日，承德避暑山庄推出限定银票福利，凡在山庄建架演出中登台展示才艺或者凭借创意互动赢得认可的游客，均可获得限定银票。游客持银票前往景区内小交通窗口现场购票，环山车、平原车、环湖船单向票及交通联票均可享受75折优惠。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国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赔付76亿元。
0: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
1: 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屡禁不止，记者调查如何才能根治。
0: 美国正在制定新核武器战略，专家分析此举释放非常危险信号。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在拍照时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显示，老人刚点开手机应用，一层层弹窗广告瞬间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就跳转了20余次。广告的关闭按钮设计的小而且隐蔽，老人操作下频频误触，不仅没能拍下眼前景色，还在不知情中下载了多款陌生软件。除了此类套娃式弹窗广告外，高度灵敏的摇一摇误导用户的插行图标与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不少消费者投诉。
1: 此前工信部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障用户可以便捷关闭。然而有些恶意软件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说，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2: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0: 那么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展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与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那么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窗接口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3: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它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下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
1: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手机软件广告乱跳转的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4: 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它就会非常难。
0: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规啊，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那王思金认为，违法处罚与收益目前处于失衡状态，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4: 可以在源头上发力，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之前工信部已经针对手机软件弹窗乱跳转的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和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5: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

0: 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那根据报道，美国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武器战略，将在地区冲突爆发时更重视战术核武器。国际社会普遍担心，这将意味着美国军事策略发生重大转变。
2: 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正在起草新的美国核战略。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在地区冲突爆发的时候，美国应更加重视射程较短的战术核武器，而不是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负责修订该核战略的美国国防部分管军政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指出，这类战术核武器的弹头当量更小，射程更短，可用于战场打击，或是针对特定军事目标，而非摧毁整座城市。但是其杀伤破坏力依然具备极强的毁坏性。军事观察员郭晓兵认为，相关消息透露出美国认为核武器在区域冲突中变得更可用，释放了非常危险的信号。
3: 这是美国政府进行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按照以前的惯例，每一任新的政府上台之后，都要对它的核力量使用和发展战略进行评估。现在特朗普政府似乎是更加强调低当量核武器的发展，也就是强调核武器的可用性。他认为仅仅靠战略核武器是不够的，现在要发展低当量的短程的核武器，用来填补核战争和常规战争之间的空白。更简单一点说呢，他就是认为核武器是可用的，核战争是可以打赢的，这是他比较突出的特点。
1: 那么事实上啊，美军近年来的诸多动作正持续拉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2018年，五角大楼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明确将核战略重心从奥巴马时期的反恐和防扩散转向应对大国竞争。那报告提出，要扩大核武器在应对非核战略攻击中的作用，为美军使用核武器就降低了门槛，在当时呢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从2019年年底开始，美军在部分三叉戟潜射洲际导弹上正式部署代号为 W76-2 低当量核弹头。此举被认为是故意模糊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区分，意在降低门槛。在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任期内，他计划研发一种新的海基潜射核巡航导弹，以增加地区威慑选项，但该项目在拜登时期被终止。在郭晓兵看来呢，美国正在拟制中的新版核战略试图以核升级为手段促成常规冲突降级，实则存在着巨大风险。
3: 2018年，当时特朗普就提出，核武器不仅仅是用以报复核武器的攻击，还可以用以报复太空的、网络的、对于基础设施、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现在呢，他又提出重点发展战术核武器，这其实是大幅的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刺激对手也使用核武器，这是一方面的风险。再有一个风险就是核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拥有非常庞大的核武库，有总的核弹头数量有5500多枚，你优势这么突出还搞战术核武器，那么也会刺激其他的国家也发展战术核武器，或者是其他的不对称的攻防手段，这进而呢会刺激全球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2: 目前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巨大争议。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制定的新的核武器战略对其沿用了数十年的既定核武器政策提出了挑战。反对者认为，美国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一再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极易升级为全面核灾难。另有批评者担忧， 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可能会导致军队无法为总统选择部署远程战略武器的情况做好准备。在郭小兵看来，美国相关调整动向会在美国内部存在。

0: 在诸多阻力与执行困境。
1: 第一个，在这个核态势评估、核武器使用方面，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看法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民主党呢，还有一些军控派的智库，坚决地反对降低核门槛。再有一个呢，在美国社会层面还存在着广泛的核禁忌，也就是核武器用不得的这么一种看法吧。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这些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的这些新的走向，也是一种制约。另外呢，从美国的军工发展来看，当前它其实是面临弹药短缺、武器短缺，而且在中东的冲突一直是连年持续，现在还没有看到尽头。俄乌的冲突也一直在打，其实它的国防预算是比较紧张的，在拨出资金去发展战术核武器，对于美国的财政开支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公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日前印发，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截至昨天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9万元。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有力补偿重大自然灾害损失。
0: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2: 今年以来，多地税务部门曝光37起虚开发票案件，持续释放对发票涉税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信号。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通过正面引导加负面禁止的形式，为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划定标准线、警戒线。
0: 8月10号到16号，由人社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8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或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进行参与。
2: 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年内连续第3个月下调，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美团数据显示，燃油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北京、广州、成都、深圳、上海等地市民游客出行热度最高。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最新通报显示，地震已经造成181人死亡，131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